No，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津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台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中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在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11点半到12点半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博士副研究员，安徽省两利用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水稻专家组成员徐有尊老师做客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目前我们安徽省各种栽培播种方式的这个水稻当前的一些田间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您在当前的水稻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欢迎大家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12点半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大豆方面的专家，他是我们农业农村部国家大豆专家指导组的成员，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的研究员，安徽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李杰坤老师。那么大家在大豆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在12点半以后参与互动。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5到37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28到30度。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一号江南，二号到三号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一号东部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刚刚说的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的气温的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局部地区的温度会超过35度，达到38度，淮河以南呢普遍在30度左右。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7月1号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月2号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3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从7月4号开始一直到7月7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和下周一以及下周二这个四天呢，淮河以北基本上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接下来再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7月1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7月2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3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4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5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7月6号和7月7号这两天呢，江淮之间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最后来说一下江南。江南7月1号星期三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7月2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7月3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4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5号星期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从7月6号开始到7月7号这两天呢，江南也基本上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中雨。所以呢，总体来说，未来一周我们全省阴雨天气居多，尤其是江淮之间和江南，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呢，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稍后会请出我们今天中午的第一位嘉宾，来自咱们安徽省农科院的徐有尊老师啊，徐老师是一位水稻专家，给大家讲解关于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欢迎大家收听，稍后呢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徐有尊老师。徐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徐老师在聊，目前咱们安徽省还处在这个梅雨季节哈。
2: 对。
0: 听了刚刚的这个预报，也能够感觉到未来一周，尤其是这个江淮之间和江南，雨量还是很大的。
2: 对对。
0: 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江南和江淮，也是我们省的水稻主产区。
2: 是的。
0: 咱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未来其实农事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2: 对对，是的。
0: 你今天跟大家来详细的这个来分享一下
2: 啊。那就从我们先从中稻来讲吧。
0: 好。
2: 因为中稻呢是咱们省的水稻种植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类型。现在呢分成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对于我们这个机插秧的，或者是人工栽秧的来讲，那现在呢我们插秧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可能只有极少数的还在插秧过程当中。因为一般呢我们是在6月上中旬来进行这个插秧，目前呢插秧早的可能已经进入了分孽的盛期。那分孽的盛期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分孽它是变化的这个非常的快呢，但是对于产量来讲，我们并不是说分孽越多越好。就是我们高产的或者是产量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它的需求是什么？在一定有效穗的基础上，来供我们的大穗，提高我们这个灌浆的这个饱满度，也就是提高它的千粒重。那我们这个成穗率如果说太低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长了好多分孽，但是有一部分分孽呢是无效的，但是这部分无效的分孽呢会，第一呢会
0: 耗营养，
2: 耗水分。
0: 对。
2: 第二呢就是这个田间这个群体这个密度比较大，因为它这个叶子比较多，分孽比较多的话，那它这个群体的这个通风透光性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如果是在遇到高温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的这些不利条件的话，那它这个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那就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我们一般的就是建议在分行之前，很多专家呢有些一些专家啊，他是建议在分行的时候就说这个从老远一看这田里边我看不到这个土壤表面了，这个时候分行了，这个时候烤田。但是说这对于大面积生产来讲呢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是想做高产，那我就建议在天气比较适合的情况下，那我们把这个烤田的时间适当的提前，在分行之前 几天，就是我老远一看，我这个行与行之间我还能看到少数的这个土壤的这个表面，还能直接看得到，肉眼能直接看得到。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烤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你就算是把水排干了，而且天气呢也非常合适的情况下，那最起码还有2到3天的时间，我们的土壤是非常湿润的。那这就是给后边的这个延缓的一个这个一个分叶生长的一个时间。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烤田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有效岁数的70%到80%的时候烤田。
0: 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呢？
2: 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大

0: 多数的，以杂交中仙稻为例啊，大多数的我们这个杂交中仙稻最终的有效穗大概在14到18万之间，少数的可能能到20万，但是对于我们的常规梗稻来讲，或者常规稻来讲，那它可能最终的有效穗呢，可能大概在16到22万，甚至还有略微高一点的，就是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的有效穗数，那就是达到这个目标有效穗数的70%到80%，也就是说大概在12、13万分界，或者是14、15万分界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烤田，如果天气合适的话及时烤田。但是这个呢可能很多人就讲，那我还要下去数啊，
1: 对，
0: 太麻烦，
1: 怎么样简便的方法来进行判断。
0: 刚才我讲的就是封行之前，这是一个简便的方法。再有一个简便的判断的方法，对于杂交中仙稻来讲，那如果说像目前这个温度的话啊，就是30度出头啊，这个温度一般在我们插秧之后20到25天左右，这个是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是数一下我们田边的这个，就是这个靠近田埂边的我们这个水稻这个植株的这个分界，如果它对于杂交中仙稻来讲呢，它如果能达到11、12个了，或者是10根苗左右，10到11根苗左右，那就可以开始烤田了。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因为你就算是天气合适开始烤田了，你把水放掉之后还有2到3天的时间，这个土壤是水分基本上是饱和的，这2、3天就是给剩下的20%到30%的有效分界让它来生长的，因为这个无效分界它必须填干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才不会生长。因为无效分界，无效分界讲的是什么，就是不足3片叶的，不足3片完整叶，因为这个时候它没有自己的根系，所以干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是可以干死的，
1: 它就自然死亡了。
0: 对，但是呢，这个呢，与我们这个生产上，就是现在的这个梅雨季节，经常是重合的，就说我想烤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我烤不起来，
1: 没有适合的天气，
0: 对，没有适合的天气，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是我们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说但是呢我们在田里边有条件的开封产沟，就说我每隔个20米左右我开一条大概20公分宽20公分深的沟，田呢我呢周边呢也能开一条沟啊，这样呢就是下雨雨停了之后我们的水能尽快的排出去，不要让它那个及时的这个一直这样慢着淹着，因为淹着的话，那一个是对它这个生长的速度有影响，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水闷的时间长了，那对于一些细菌性病害那发生，包括一些鸡腐病啊等等，这些呢病害呢也会有一个大的发生，那就是说我们或者田间打好平水圈啊，就是水雨过就尽量的填，是田里面是少量的水或者是排干水的一个状态，那天气不配合的情况下，你一次烤不烤田不到位，那你可以分成2次烤，甚至可以分成3次烤，但是这个烤田并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
1: 就烤到什么程度为好，
0: 那就是说如果天气合适，就是刚才我讲的烤到田间土壤表面发白，我们一个成年人站上去没有明显的脚印，甚至我们这个田间已经开裂了，从这个裂缝里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植株的这个根系啊，正断了，但是呢又长出了很多白色的新根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1: 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状态了
0: 啊，对，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为什么烤田呢？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减少我们的无效分界，再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根系活力。为什么讲提高根性？因为我们的根系啊有一个向水性和向肥性，就是说它在自己认为水分不够养分不够的时候，根系会自动的往下扎，
1: 它
0: 往侧方位去，
1: 它会去找水找肥，
0: 对，它会去找水找肥料，那这样对于提高我们的抗倒伏能力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目前我们生产上直播稻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情况下，那这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
1: 好，大家在这个水稻的当前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0。

0: 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正在给大家进行直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正在直播哈。我们安徽省的这个水稻的播种方式还是非常复杂的，对吧？
1: 对，
0: 基本上几种方式都有，
1: 对，
0: 这个，所以呢，这当前在地的这个水稻是生长状态进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刚才我讲的是我们这个插秧的啊，还有呢，我们省里边很大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这个直播的，直播的呢，实际上有两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风险，一个是倒伏的风险。再一个就是草害的风险，因为长期种这个直播的这个农户朋友们，他们都知道，就是草的这个风险是太大了。那对于我们直播来讲呢，一个是我们最主要的是两风一杀，两风是什么？两风呢？一个是就是在我们投机作物收获之后，我们整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封闭但是呢很多情况。因为受限于农时啊等等这些各方面的因素啊，可能这一封有的人没有做，那没有做的，那我们直播就是播种之后，也要及时的有一个封闭，但是这个封闭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要等着，并不是说你种子播下去立马就封闭，那要等着它芽子长稍微长长一点之后有一个封闭。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直播到。有的除草剂是要慎重使用的，特别是对丁草胺这块，因为丁草胺呢对直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除草剂啊，对于梗稻来讲，是不太适合使用的。这个呢要根据情况来这个辨别来使用。这个呢就说你要去买农药，你一定要跟这个农资商你讲，我是常规的梗稻那你对梗稻有影响的，那我不能用。对于有丁草胺的呢，也要慎重的使用，或者说我的这个封闭呢，你要给我加点这个安全剂，加点安全剂来使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直播上面，就是播种的密度啊，有的
0: 太
1: 很
0: 高了，
1: 大，
0: 是不是？
1: 太高了，就说有的种子我能直播的，我能用到1、20斤，那这个如果是常规稻。这个还好，那对于直播稻来讲，对于这个杂交稻来讲，那种子的成本
0: 就很
1: 就
0: 高
1: 太
0: 了。
1: 高了。一个是这个成本高，再一个呢，就说你无法发挥它这个杂交稻它的杂交优势，你密度太大了之后，它发挥不出来。群体乍一看，哎呀，好像很多绿油油的一片，感觉很好，但是实际上就说互相之间，我田里面养分就这么多。那互相之间在争养分、争着什么的时候，就说它的这个出来这个苗的素质啊，可能就不会
0: 就不是
1: 特别
0: 很
1: 的
0: 好，
1: 好。
0: 就不是特别健壮了，有
1: 对
0: 可
1: 对
0: 能。
1: 对，就不是特别的健壮。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直播在直播上面很，你看咱们国家是很少在就是提倡这个直播，因为从粮食安全角度来讲，它的稳定性比我们的这个人工插秧好还是机械插秧好，稳定性上面相对来说是要略微的差一点的啊。
0: 就是这个，但是有可能有些部分农户他会觉得省事儿，他可能会采取这个直播掉下
1: 对，因为这个呢，因为直播它既然有这么大的面积，
0: 来。
1: 那说明是什么？它省人工。那我这无人机撒种子，我1个小时可以播多少亩地，是吧？那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省去了这个育秧的这个环节。那对于这个特别对机插育秧来讲呢，需要的技术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可以省了这一块也就省了插秧这一块人
0: 省这
1: 工
0: 个
1: 啊
0: 环
1: 什么，
0: 节，
1: 它
0: 省人
1: 成
0: 工，
1: 本，
0: 省费用，
1: 对，它是省成本的，因为老百姓种田。它和一些做研究的是不一样的。做研究的呢，我可能我以产量为目的，
0: 对，
1: 但是老百姓种田是以效益，这大户也是一样的，它是以效益为目的。那我要看我的这个净利、净收益能达到多少。我可以产量不高，但是我的净收益有可能比你那个产量高、投入高的，我的收益可能要高一点。这是他们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好，这咱们讲了机插秧，讲了直播稻，说了，后面还有。
1: 那现在
0: 呢，刚说这个刚啊，这个倒伏，刚说倒伏和草害这个两个风险，咱们有没有把它说完？
1: 还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考田，这个对于我们直播道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因为刚才我讲了，因为它这个在缺少水、缺少肥料的时候，它会往下扎，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后期的这个。这个管理上面对于这个肥料的这个使用上面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碎肥的这个使用这个后期的这个碎肥的使用啊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施肥的这个时期那但是很多人呢他可能不太会看因为在这个广播里边呢我也没法给大家展示这个图片啊就说我们理论上来讲从这个幼穗分化有八个时期那一般我们在二到三期的时候啊可能就要施这个碎肥因为如果在就是在刚开始拔节或者是拔节之前就是俗话说的我们讲的这个拔节肥这个拔节肥第一不能施太多因为一施太多了之后它这个这个第一节间啊就会拉得比较长拉得比较长那它抗倒伏的风险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啊但是呢施碎肥对于我们产量的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碎肥的施用一个是施用的时间在幼穗分化的二到三期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施肥的量如果你是单纯的以产量为目的那我们这个整个碎肥的使用量氮肥的用量能占到整个生育期的30%到40%啊，甚至更高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是以优质稻，就是以这个稻米的品质为主要目标的，那我们碎肥可以不施，或者是少施。后期呢，这个碎肥呢还要尽量的配施一点这个钾肥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抗性和这个品质啊。那再一个就是对于当前我们这个。阴雨比较多的情况这个有可能有的田块会少数的田块啊会被淹在水里面一两天或者是两三天的那这种情况下雨停了水排掉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喷施一点像磷酸二氢钾啦像这个美洲星啊像这个庇护啊云台素内酯啊这一类的这个肥料或者是这些调节剂一类的让它尽快的这个恢复过来那假设说过一段时间雨非常的大持续时间非常的长那水稻这个就是这个水面淹过了这个
0: 阳心
1: 不只是阳心就是整个
0: 水稻
1: 秧苗都淹进去
0: 了
1: 那如果说雨停了或者水排的时候不能一次性的排掉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它在水里面闷了之后啊它的秧苗素质是比较差的水要慢慢的退就是特别是超过四五天那种水一定要慢慢的退退完了之后啊有条件的那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用我们一些肥料啊一些调节剂来恢复它的生长那还要施一点像尿素和这个氯化钾等等这些肥料来进行这个恢复就是切记直接把就是淹的时间长了切记直接把水完全的排干暴露在太阳底下一晒那整个秧苗就会就是那种瘫软的状态很难恢复了
0: 好我们抖音上肥西老王这朋友说直播到种子多了可以根据苗情提前种烤田来控制无效分孽这刚刚好像曲老师您也讲到这点了
1: 对是的他就是但是种烤田这个有的时候你还讲实话我们农业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天气那如果你种子多了你苗多了你想种烤田那没有天气配合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呢所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还要结合着天气来讲当然这个农民朋友讲的呢种烤田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呢就是说种子量不要太多我们后期呢有比较灵活的一个调整
0: 好 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水稻的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分享互动一下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那个稻福这方面，刚才说咱们这个直播稻的这个稻福，可以通过一些烤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解决哈。还有
1: 对。
0: 这个草害，还有这个应对的这个措施，咱们有没有说完？
1: 草害呢是这样，一个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一个是播前的封闭和一个是播后的封闭，这两个封闭，如果这两次封闭都没有达到我们很理想的效果，那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化学除草，这个净叶除草，我们学术上叫净叶除草，就是说，但是这个净叶除草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是什么呢？就是在草的3叶期以前。来进行净叶除草，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一旦超过3叶期之后，那用药量也增大，但是呢，结果还不一定好。
0: 它的抗药性也比较强。
1: 对，抗药性也比较强，因为现在你看，因为很多朋友应该前两天从这个网上也看到了，江苏省所有的接田稻不允许种。那接田稻它倒是可以除草，可以什么？因为它是。稻子和这个药是一起卖的，因为这个除草剂啊，特别是这个直播稻上的除草剂的，这个成本的用量，现在很多地方一亩地都要100多块钱，
0: 成本太高了，
1: 成本太高了。
0: 而且它的这个药的残留在田里面，长时间积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对，因为它的半衰期相对来说比较长，这个所以说那个除草呢，一定要这个注意一点。
0: 好，我们稍后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徐老师们继续聊，好吧？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水稻的病虫草害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1: 值得是什么？
1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1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3: 一直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今天中午的12点半这个11点半到12点半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的博士副研究员，徐友尊老师。徐老师呢在水稻方面是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在水稻的 田间管理方面，尤其是病虫草害的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跟我们的徐老师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好，徐老师，我们继续啊。好，我们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说。

0: 除草，水稻除草要做到一分、二分、三分沙，就等于三分，需要这么多吗？
1: 你如果搞三分，其实都比较难了。一般，如果三分只是说前面的两分做的确
0: 不
1: 实
0: 太很
1: 是
0: 好。
1: 不太好的时候才需要。一般呢，我们就是两分一沙啊，就是刚才我讲的播前的封闭、播后的封闭和这个茎叶的除草这三次啊。
0: 好，那咱们再来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播种方式，当前这个水稻咱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管理啊？
1: 那再一个就是，无论是直播的也好，还是我们这个插秧的好啊，如果播的迟或者插秧迟的，那现在呢，可能要面临着一个施分叶肥的一个情况啊。那如果是你6月中下旬才插秧的，那可能就是就是说你如果一旦缓苗了之后，那我们要及时的施这个分解肥，但是在生产上，因为我生产上跑的相对来说多一点，很多人的分解肥是在机插秧之后十几天才施下去的，
0: 这样合不合理呢？
1: 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是什么呢？插秧之后一旦活颗，因为活颗的时间呢，快的呢可能两三天、三四天就能活颗的，慢的呢可能在
0: 个把星
1: 七
0: 期，
1: 到十天啊。但是你无论说它活颗早也好，活颗迟也好，一旦活颗了之后，尽快的把我们的分解肥给施下去啊。
0: 活建议就是活颗后立即施分解肥，
1: 对，活颗之后立即的施分解肥，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就是推荐在插秧之后1个星期左右，5到7天就开始施这个分解肥，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的秧苗尽快的吸收到更多的养分，让它进行这个分解。啊，因为这个分解理论上来讲，越早越好，啊，这样为我们后期这个群体才能奠定一个好的条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尿素为主，
0: 尿
1: 啊，
0: 素为主，然后
1: 对，
0: 每亩施多少呢？
1: 每亩施多少呢？一个是根据我们这个土壤的这个情况，可能有的这个土壤基础地力比较好的，那我可能施个10来斤尿素就可以了。那如果差一点的，或者是我要求这个产量水平，后期产量水平比较高的，那我可能就是要施到15到20斤的这个尿素，甚至可能还要配施一点其他的复合肥啊，或者是什么的来用啊啊，这是我们这个分解肥的使用。但是这个分解肥呢，我们可以和除草，如果是机插的话，或者是直播的也可以，就是可以和这个除草，
0: 混播下去，
1: 对，混在就是这个药和这个肥料混匀了之后，一道撒到田里面去，这样可以减少一
0: 减少一
1: 次
0: 次人工，
1: 减少一次人工的这个投入啊。
0: 这个。施这个分解肥是以尿素为主，
1: 对，以
0: 然
1: 尿
0: 后呢，
1: 素
0: 具
1: 为
0: 体
1: 主。
0: 每亩施多少呢？要看您这个，比如说您这个地力情况、肥力情况，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您这个目标产量
1: 啊，对，
0: 是多少？
1: 对。
0: 有没有跟品种或者这个有关呢？
1: 杂交稻呢，可能就是大概在讲的讲的，但是对于生育期比较长的梗稻或者是一些糯稻啊，这些呢，那它的施肥量呢，要在刚才我讲的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个10%到20%，因为它的梗稻的需肥量比一般的杂交稻和常规稻，也需肥量要更高，
0: 多一些。
1: 对，更多一点，
0: 这是这个施分解肥。好，那么其他的这个像这个机插秧的，包括这个直播稻，他们也是施分解肥，也是在建议这个活颗以后。
1: 对，
0: 他们因为比较早了。
1: 对，这个插秧的呢，很活泼。那对于我们这个直播的来讲啊，可以在因为你底肥施过了之后，你这个其他的这个分解肥也好，或者叫起生肥也好，那可以在2叶一心到3叶一心期间来施用，因为你底肥有一部分养分，然后呢，种子本身它是可以支撑我们这个秧苗。就是种子本身的养分可以支撑秧苗活个7到10天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所以说，因为我们大概在7天长一片叶，所以就是说，1、20天的这个2叶一心到3叶一心期间，那就要注意施一点我们的这个分解肥啊，这个根据我们这个长势啊。
0: 这个抖音上说，水稻专家陈永康说，水稻一生需要晒田2次， 一次重考，一次轻考，啊，这个陈永健是哪位？我不知道。
1: 陈永康是我们一个非
0: 啊，
1: 常一个
0: 陈永康
1: 非常一个奠基性的一个人物，就是水
0: 啊，
1: 稻界一个
0: 一个大
1: 非
0: 佬。
1: 名就是名望非常高的一个人啊。理论上讲呢，他这样讲没有问题，但是生产商不用说两次考前，就我工作了这十几年，一次考前都做不到的都非常的多，因为受限于天气这个情况。你像，江淮以南的地方，它可能不怎么缺水，但是呢，雨水相对来说比较多。有的时候，你像现在，实际上对于六月中上旬朝阳人来讲，现在就是考前的最合适时机。那刚才你天气预报也讲了，
0: 对，
1: 那这段时间雨水相对来说又比较多，你
0: 是
1: 可能
0: 的，
1: 就考不起来。就说有条件的可以一次考前。没条件的，或者是天气不太这个合适的呢，可以分成两次考前，甚至是三次考前都可以。但是我的建议，只要有条件，尽量的考考前，尽量的考前，
0: 您刚才讲，如果说没有条件考田的话，天气也不太合适的，开中间那个小一个小山沟是吧？
1: 对，就说我们原则上来讲，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研究形式，这个整个田里边，第一是边沟，就是沿着整个田埂的，再一个就是。中间的腰沟和围沟就是沟要相通，这样的话，那水呢能及时的排得掉。这个开这个沟的这个好处呢，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我可以排水，再一个就是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就是到了抽穗以后，这个时间我们的水分管理啊，要求的水不是很多，那我只要沟里边有水就可以了，我的田面上可以不需要有太多的水，这
0: 就
1: 是
0: 是
1: 我们这
0: 沟
1: 个。
0: 系里面的水其实可以渗透到根系使用。
1: 对对，因为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根系的一个生长，那就是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这个稍微这个讲一下我们这个水分管理啊，无论直播稻也好，还是我们基插秧也好啊，那我们的水分管理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自己总结了一个叫薄露前考施的这么一个精确定量灌溉的一个模式。薄是什么意思呢？薄是我们就是。基插的时候，一个花坯水就是有一点点水，甚至没有明水都可以。这个基插插了之后呢，我们要上点水，让它2公分、2到3公分的水呢，这个时候让它那个活颗的。但是，一旦活颗了以后，我们是建议有一个露田，这就是薄露的这个露。
0: 暴露的露，
1: 对，这个为什么要露田呢？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秸秆还田。秸秆还田了之后，那对于上季作物这个还田了之后，因为水稻生长季温度是比较高的，上了水温度又比较高，这个秸秆它是厌氧分解，它会产生一些有毒的东西。有毒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插了秧之后，过个5、6天，你到田里边去稍微侧着一点头看，那个水上面5颜6色的，就跟飘了一层油一样，这就是这些有
0: 毒
1: 毒的
0: 素是
1: 物
0: 吗？
1: 质。对，它积累在里边，它排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露天，就是把这个水排掉。这个有毒的物质呢，就会
0: 随着
1: 随着
0: 水
1: 水
0: 一随
1: 流
0: 之
1: 失
0: 排
1: 掉
0: 出
1: 大
0: 去
1: 部
0: 了
1: 分，少部分在土壤当中呢，如果天气好，太阳一晒也
0: 就
1: 能
0: 它也
1: 挥
0: 蒸
1: 发掉
0: 发
1: 一
0: 了
1: 部分。对，也能，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那这个露天之后呢，那还是就是我们潜水的促进分解。理论上来讲那我们。有个2、3公分的水就够了，就是等着这个水落干了之后，稍微停个1、2天或者是3、4天根据天气情况再来上水但是这个时候呢，一直到拔节期之前，基本上就是这种前水不见后水但是从拔节期开始要注意了，因为拔节是整个水稻生育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吧，拔节或者叫幼穗分化之前，它基本上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的，但是从拔节开始进入了我们的生殖生长阶段，那这个阶段它需水量不是最大的，但是是整个生育期对水分需求最敏感的一个时候，这个时间是不能。断水的，绝对不能缺水的，因为一旦缺水了之后，那它这个幼穗的这个分化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间段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我没有对女同志那个不敬的意思啊，就是有点类似于女同。

0: 同志刚怀孕那段时间，
1: 嗯
0: 刚怀孕那段他可能吃了吐，吐了还要吃，
1: 嗯，嗯嗯。
0: 这就是说他养就是水分的需求量不大，但是一定不能缺，从拔节开始，那往后呢，也是潜水不见，或者但是这个时间一直到抽穗之前是以湿为主，但是从灌浆灌到一半之后，往后这段时间也叫干湿交替，但是这个时间呢，是以适当的以干为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像我们人啊，整体进入了到60、70岁了，这个各项机能啊，都在走下坡路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保根护叶，防止它早衰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水分管理的阶段。如果是牵扯到是再生稻的，那后期还有一个考田啊，就是防止投机收获的时候对我们稻庄的这个碾压啊，减少这个碾压对再生芽这个萌发的这个影响啊。这个考田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再生稻来讲啊。
1: 好，我们这个抖音上面乡下老汉这朋友问，长风明天能有雨吗？长风，我刚给您查了一下天气，明天长风好像是有雨的。明天开始长风，一直到周六。目前我看在手机上给你查了一下，都是有雨的。长风的这个朋友哈，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当前的水稻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抖音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天气预报这个总体来讲应该还算是比较准的哈，因为未来这个天气预报当前应该是还总体来讲还是准的啊。这个肥西老王这位朋友啊，好，我们继续哈，徐老师，
0: 再一个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温度会相对来说就比较高，比较高呢。那个我实际上我们这个水分管理啊，是对这个调节这个田间这个水稻生长的这个小环境啊，是有调节作用的。但是呢，就是我提醒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遇到非常高的温度，就是35度以上的高温的时候，有很多专家是提倡叫深水，灌深水是10公分，甚至是20公分的来降温的。它有降温作用吗？有，这点我们毫无疑问是有的。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特别是种再生稻的，那你抽穗的时候，抽穗扬花的时候，你如果灌深水，风险会增加。增加什么风险呢？因为你灌深水之后啊，10-20公分的水，这个田间小气候的温度呢是降了一点，但是对于茎秆部、对于中下部的病虫害的发生风险是急剧增加的。为什么讲？对于种植再生稻的要注意呢？因为我们再生稻大家都知道啊，是把留个20公分左右的稻桩，让再生芽再从这个稻桩上来萌发的。那我刚才讲的十几20公分的水，正好是这个稻桩的
1: 深度，
0: 这个深度。那高温情况下，湿度又比较大，又泡着的情况下，蚊枯病的发生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包括很多虫害的发生几率也是在上
1: 那
0: 升
1: 这
0: 的。
1: 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0: 那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不建议，第一，我不建议灌太深的水，因为这灌深水呢，虽然有降温的作用，但是真要碰到了就是这种，比较这个温度又很高，这个什么呢？降温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好。那就是你要选择一下，那你是要保投机，还是要保后机？那大家都知道，再生稻它的主要的效益是在后机上面，因为你投机一旦这个稻桩上蚊枯病重了，稻瘟病重了，你的再生芽是萌发不出来的，就说后机基本上很可能就是没有了，那所以说这个呢就要做好这个什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灌深水对它这个调节的作用，并不是说是特别大。那如果有条件的，你就叫日灌夜
1: 夜
0: 排，
1: 排，
0: 对。那没有条件的，你就灌点浅水就行了。那后期呢，你可以就是温度高了，你可以打点这个磷酸二氢钾呀，包括的一些生物调节这些物质呢，也可以这个缓解这些高温热害的一个作用，并不是说这个灌深水就 这一个一项措施就能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它这个风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
1: 并存的
0: 啊，对，
1: 就是遇到真正特别高温天气，比如说4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天气，天气连续好几天的时候，你灌10公分的水和20公分的水，它基本上都能把你水晒得烫烫的。
0: 对，非常烫，这水的，而且水的这个保温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水很突然的保温能力是很强的，
1: 所以等于你它等于它在煮，它在煮你这个茎秆。
0: 对，就是在煮着茎秆。一旦煮了茎秆之后，那它这个温库病的这个盗温病的这个发生的风险，甚至一些虫害的发生的风险，因为它就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发生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这种再生稻的。
1: 对，除非像刚刚这个徐老师讲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叫
0: 日冠夜排的，那这种是最好的，
1: 是最好的，或者是那种流水的流水情况。
0: 对对，流水的那更好了，
1: 好，
0: 但是大部分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年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上面，无人机的这个我们叫飞防啊，应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0: 但是这也是个双刃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啊，对于这个苗期啊，苗期的这个病虫草害用无人机飞防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植株比较小。这个无人机飞防的药液量呢，能基本上能整个覆盖下来。药液量上边下边都能够得到。药液量是够的。但是一旦拔节之后，特别是孕穗之后，它植株长得是非常快的，高度一下就上来了。
1: 对，
0: 而且上部的叶片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你如果再用无人机来进行飞防的情况下，那就要看两种情况了。如果是植株的中上部的，你像稻纵卷叶螟啊，或者上部的这些病害，你用无人机像这种高浓度的精准的用药，问题不大。但是无人机的药液量再多再多，你用到8升用到10升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你再让它往上高，那你这个无人机飞防的成本也会大大的提升。
1: 增加了。
0: 对。但是你无论是这8升也好，10升水也好，甚至是15升水也好，在植株比较高的情况下，你这个药液量整体上来还是很少的。
1: 对。
0: 那和我们之前的拖着管子也好，或者是植保无人机也好，那我们动不动一亩地那就是几十斤水的。
1: 对。
0: 甚至是上百斤水的。
1: 效果肯定不一样。
0: 对。就是说你这个因为我们水稻的生长季呢特别是到了中后期。30几度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1: 对。
0: 34、5度、35、6度、37、8度是很正常的一个温度。那你这个药液量少了，喷的时候本身它都是雾化的，蒸发的又多。药液量少，它这个植株的中下部，它的药液无法渗透到植株的中下部去。那对于这个中下部常发的一些病害，你像蚊库病，盗蚊病，
1: 就起不到作用。
0: 那它的这个防控的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再一个，你如果用药比较多的情况下，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又高温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发生药害。因为浓度太高的，
1: 是的，
0: 集中在这一个上面，
1: 它有可能像灼伤它一样
0: 药害。所以说呢，就是有条件的呢，到中后期的，特别是中下部的这些病虫害，还是建议拖着管子，
1: 拖管，或者是
0: 植保无人机，自走式的那种大型的植保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喷，
1: 用水量和用药量都能保障，
0: 药液量都能保证，而且这个这样的那个防控效果呢，就会
1: 好很多，
0: 好比较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两年越来越重的二化螟，为什么二化螟防控的效果差？就是很大程度上啊。就是因为这个飞防的问题，因为药液量下不去，二化螟是在茎秆里边的，药液量下不去，那杀不死，它的虫口的基数
1: 越来越大，
0: 那就会逐渐加重。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就是目前这个飞防的存在的一个弊端吧，算是。
1: 就除非以后看飞防，咱们能够解决它，比如说用水量的问题，咱们这个功率这个承载能力大了，
0: 对，
1: 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了。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大家在这个水稻的这个田间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这个热线哈。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在这个施肥除草 还这个除草剂和刚才说除草剂和这个肥料可以同时进去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个分解肥的时候
1: 分解。
0: 可以。

0: 们防控的最佳的时间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把控。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像我们盗取病啊、盗文病这一个防控的最佳时间是在破口前的10天左右。但是对于防控一些这个虫害也好，其他的也好，它的最佳的时间呢是在破口前几天，3到5天。但是呢，因为这两次用药呢又隔得相对来说比较近，对于生产上你如果分成两次用药的话，那可能成本啊等等啊，就相对来说就要高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折中一下，在破口前7天左右，我们来进行这个破口药的这个试用。那这个
1: 我们
0: 五到七天，
1: 怎么能够判断的那
0: 对，
1: 个？
0: 怎么判断呢？就是我们水稻的最后一片叶的叶诊和稻黍第二片叶的叶诊几乎在同时的，就是在同一个高度正好重合的时候，或者说是它两者之间拉开距离不超过2公分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合适的这个用药的时间，无论对先到还是对梗到，这都是一个比较直接、比较简便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叶诊瓶，我可能好多农户他
1: 他不
0: 也
1: 一定懂，
0: 对，但是呢，回头那个我可以就是那个有一个图片啊，有一个图片上面是就是给大家一看就能，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
1: 不太方便展示，
0: 不太方便展示。讲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叶片啊，整个叶片它和茎秆这个接触的地方，它是有一个
1: 结，
0: 白色的一个结，那就叫叶诊，就是最后一片叶的叶诊和稻黍第二叶的叶诊重合，或者是就是拉开时间，就是拉开的距离不多的时候，
1: 比较近的时候，
0: 对，比较近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
1: 这就是
0: 防控的一
1: 经
0: 个
1: 常
0: 时
1: 说的
0: 间
1: 叫
0: 段。
1: 叶诊瓶是吧？
0: 对对，这就叫叶诊瓶。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农户也都知道什么叫叶诊瓶了啊。随着就是我们在咱们国家也有好多这个技术培训啊，或者是这个技术服务啊等等啊这些也逐渐的在接受这方面的这个信息了啊。
1: 好，我们大概还有4分钟不到的时间哈，徐老师，我们再总结回顾一下今天咱们重点的一些知识要点，好不好？
0: 啊，好，啊，那就说，对于直播稻来讲，那我们两风一煞，因为草害就是两风一煞，一个是播种前的封闭啊，一个是播种后，播种一定是出芽之后的封闭，并不是说播种立马就封闭了啊，再一个就是在草在3月之前进行茎叶除草，就是前面封闭没搞好的茎叶除草啊，那再就是施肥。是分界肥。那直播的呢，我们就可能在2叶1新到3叶1新之前啊，可以结合着我们的这个封闭除草的药一起施下去。当然我们即插秧的呢，也是可以和我们这个封闭的除草啊，就是火克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在插秧之后5到7天这个样子，把我们这个分界肥施下去啊。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水分的管理啊。那水分的管理呢，刚才我讲了一个叫薄露前烤湿的这么一个
1: 几个字的秘诀。
0: 对对，一个叫精确定量灌溉啊，因为水稻也并不是说是水越多越好的啊，因为这个呢还要和我们这个天气啊等等啊结合一起。再一个就是我讲到的，因为我现在认为水分的管理已经超过了我们肥料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肥料基本上不缺，无非就是施肥的时机的把握上面啊。跟前面呢讲了分界肥，再一个就是穗肥呢。穗肥我讲了一个这个就是有穗分化的2到3期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破口药的使用，就是我们这个破口药就是叶诊瓶啊，叶诊瓶这个时间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水分管理就是烤田的这个重要性，烤到什么程度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人站上去没有明显的脚印啊。再一个就是烤田的时间段呢，几种判断方式，一个就是在封行之前，再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判断的方式呢，就是对于即插秧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插秧之后20到25天这个时间段啊。 这个时间段来进行这个考填。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博录前考诗的后边这个诗，特别是这个抽穗之后诗，就是。

0: 叫干湿交替，以干为主嘛。那干到什么程度？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田里边晴天的早上，你去看叶尖上面如果有水珠，那土壤表面再干，它都不缺水。
1: 就说明它根系是能够吸收到水的。
0: 对，它是能吸收到水的。如果晴天的早上你去看叶尖上面没有水珠了，一个真的可能是缺水了，那另外一个呢，有可能是病虫害造成的。那这个呢，大家要根据这个情况要合理的一个判断。
1: 就是有可能是真的缺水了，也有可能是病虫害，病
0: 病
1: 虫害
0: 虫。
1: 导致了它这个水分不能够输送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这样子的。好，那么咱们今天中午时间的关系，请徐有尊老师分享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的这个知识，就到这里了。徐老师，谢谢您啊。
0: 感谢
1: 好，
0: 感
1: 再
0: 谢。
1: 见啊。
0: 好，再见。
1: 12点半以后，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大豆领域的这个专家，咱们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的研究员，李杰坤老师给大家讲这个大豆。那么欢迎大家稍后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时间再见。
2: 为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5: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4: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5: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5: 用值得；
4: 玉米怕倒伏，
5: 用值得；
4: 水稻怕倒伏，
5: 还是用值得。值得熬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

0: 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了一位大豆领域的这个专家，也是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大豆专家指导组的成员，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安徽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李杰坤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大豆的优质高产的栽培管理技术。大家在大豆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好，李老师今天是第一次通过电波，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跟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进行这个见面哈，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光临啊。那最近关于这个大豆的这个管理是不是还算是比较忙的？
2: 对，现在大豆基本上播种结束了。
1: 播种结束了。
2: 就是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沈阳今年大豆的这个播种的基本情况。
1: 好，
2: 就是据安徽省农技推广总站这个农情调度显示呀，截止到6月26日，就是全省951.93万亩大豆已经播种结束，其中这个大豆玉米啊复合种植有115万亩，播种面积较去年增加了4.87万亩，今年这个大豆播种的特点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就是六月中下旬，皖北这个大豆主产区啊大部分地区降水比较充足，土壤伤情较好，温光也比较适宜，就是有利于播种出苗。第二个特点就是播种时大部分种植户都能够进行包一半种，就是种一半种。这个可以有效地减轻苗起病害。播后能够机械开沟，开排水沟。这个开排水沟的好处就是预防苗起自害发生。第三个就是主推麦沙免耕覆秸精量播种和车身施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有条件的种植大户还使用了掰兜导航播种，这个有利于出苗整齐均匀，可以有效地减少缺苗断种现象，播种质量明显提高。这是我们今年
1: 大豆的
2: 播种情况。
1: 大豆今年我们省是951.93万亩，大豆现在是我们省大概是第几大这个种植作物？
2: 这个大豆在全国，就是我们省在全国的位次，播种面积，从播种面积说是第三位。
1: 第三位啊，
2: 仅次于黑龙江和内蒙古。
1: 仅次于黑龙江和内蒙古，他们东北那边的，他们安徽呢，在大豆的这个种植面积，那的确是挺多比。周边的这个江苏和河南还要多。
2: 对，江苏、河南还有山东，他们一般都300多万亩。但是我们的产量是比较低的。
1: 那我们这个增长潜力比较大。
2: 对，增长潜力比较大。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大豆，比如说咱们这个单产提升这一块，未来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2: 对，不错。我今天主要的还想讲一下，就是我省的这个大豆单产提升的这个。关键技术吧。
1: 好的，好的。这个很需要。
2: 然后刚才介绍了一些播种的基本情况。播种过以后，现在就是苗期。出苗以后就是苗期的管理。苗期管理它是非常重要的。总的这个苗期的要求啊，苗期田管的要求啊，就是苗全。苗匀。要苗壮。只有抓住了这个苗，才能为丰产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苗全要求就是不缺苗断种。苗匀就是在苗全的基础上，通过建苗啊，构建一个合理的生产群体。然后培育壮苗。这个苗期田间管理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就是我们沈阳现在大概有76.3%的大豆。处于幼苗期。大概还有23.7%的大豆处于萌发出苗期。就是我们根据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显示呀，就是我省在7月上旬雨水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2: 种植后呀，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

0: 和大豆这个田间的苗性长势呀，然后有针对性的加强大豆田间管理，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就是低洼的地块要挖通、疏通排水的沟渠，确保沟渠畅通，遇到大雨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排涝降渍，就是降低自害，预防这个苗期自害造成了弱苗、黄苗，甚至死苗这个现象的发生。第二个就是质保部门呀，要加强病虫的监测和预警。我们知道这个连雨天气有利于这个病虫的发生，指导农户正确地使用这些药剂，然后及早防治苗起来一些病害，主要就是根腐病和蚜虫。这个蚜虫还能够传播病毒，及早防治可以防止大豆化叶病毒病的发生。然后第三个就是加强这个田间除草吧。连阴雨天气杂草生长比较快。这个就给除草增加了难度。这个农技推广部门，我觉得要利用这个电视呀、广播呀、这个微信呀，还有明白纸呀这些宣传媒体、宣传渠道。然后开展这个大豆除草技术的培训，确保这个除草技术这个到位。然后避免这个草害的发生。第四个方面就是加强这个水质的管理。我们知道这个由于降水它分布不均匀，雨水多的天块它养分流失的比较多。这个就要求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这个促使这个苗青弱苗向苗性转化，向好的方向发展，培育壮苗。另外一个大豆苗期不是特别干旱的地块，不需要灌水。用这个适度干旱有利于这个大豆的根系下扎，有利于短苗。就是培育壮苗，还能够防止后期的倒伏。这是苗期管理的主要几个关键措施。
1: 今年这个预报哈，咱们今年前几个月就讲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0: 二号然后一直到十号左右，这个连雨天气比较多。
1: 对，
0: 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江淮之间和沿江江南。皖北可能雨水少一点。但是也要注意防治。
1: 对，好，那这个后期呢？今年，比如说今年夏季，在大豆这个生长期，可能还会遇到这个高温，对吧？
0: 对，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下面介绍一下，就是莴笋这个大豆胆酸提升这个关键技术。用从这个中央2023年开始是吧？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了，要扩种大豆优料，推进大豆优料产能提升这个工程。2024年一号文件又提出了要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优高产大豆。这个2025年一号文件又要求实施水水一体化工程，然后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的单产提升，这个2026年呢，又要求巩固提升大豆产能，大面积提高单产水平。这个现在要求的这个单产水平，不是十万天的那个单产水平，
1: 就普通老百姓
0: 大面积的
1: 大面积
0: 大面积的，不是一星一点，或者是个十万天，或者个十万区搞得特别好的那个，这样由此就可以看出啊，这个国家对大豆产业的发展
1: 重视
0: 是非常重视的。
1: 对，
0: 具体到我们安徽的大豆这个生产现状，是这样的，就是莴笋呀，常年大豆种植面积大概在900万亩左右，就是占全国的6%，就是位次排第三，刚才说了，就是仅次于黑龙江和内蒙古，
1: 黑龙江和内蒙古，
0: 但是我们的总产值94万吨，占到全国的4.6%，就是面积6%，总产只有4.6%，占的比例
1: 不匹配，
0: 整体这个单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据安徽省统计年鉴这个数据呀，莴笋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03公斤，全国的平均单产是132公斤，这就说明我们的单产只有全国的78%，相差了30公斤左右，与那个单产水平较高的山东呀、江苏呀这些

0: 十面相比，大概相差50到60公斤。
1: 啊、
0: 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大都胆战心惊，这个空间是非常巨大
1: 嗯，嗯嗯。
0: 的。具体到这个胆战心惊，有这几项关键的技术措施。第一个就是要警犬慎重，有化结构。就是我省沿淮淮北地区啊，就是这个主产区啊，要选用安徽省审定或国家审定的黄淮南部品种，
1: 嗯，
0: 生育期间在100到110天左右。土壤水质条件好的这个平原地区，因为皖北基本上就是淮北平原嘛，
1: 嗯
0: 平原地区可以选用株高、中等偏矮，株高大致60到70公分的，这些籽粒稍微偏大，白地种。能达到20到22棵这个有限结痂型品种。
1: 嗯嗯。
0: 对于这个江淮之间，或者是江南这个丘陵地区，或者是平原地区，这个土壤比较贫瘠的地方，应当选用分枝多、籽粒偏小、白地种18个左右的亚有限结痂型品种。
1: 嗯。
0: 另外，我省这几年也有这个大豆、玉米栽种复合种植这一块。对于大豆、玉米栽种复合种植啊，应当选择早熟的、矮个儿的、抗刀、耐阴性比较强的。因为玉米是高矮作物，大豆是矮个作物，它由于这个遮阴，这个要选用耐阴性强的大豆品种。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我省淮北大豆主产区，在大豆生长期间，虽然这个降雨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时空
1: 嗯，
0: 分布是不均匀的，
1: 嗯
0: 苗区有霉鱼会造成致害，花甲期有高温伏旱，谷底期有秋旱秋汛，然后去年就经历了秋汛，大豆收获的时节，然后连阴雨天气，好多这个大豆在田间，然后就有霉变了，
1: 嗯嗯。
0: 这就是秋汛造成的影响。有这些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最近几年随着气候的变化，不但频发，而且还重发，这个对大豆生产这个威胁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生产上还要选用一些耐米性好、抗刀性好、温差性好这样的品种，确保在复杂多变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大豆能够稳产、高产。
1: 嗯，这就是这个，首先是优选品种，
0: 有结构。
1: 嗯，有结构，嗯。
0: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精酿匀拨增密度。
1: 嗯，精酿匀拨增密度，
0: 精酿匀拨增密度，就是构建协调生长的这个大豆群体，保证田间的通风透光，促进植株健康发展。这个精酿匀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播种质量的提高，它与土壤的伤情、播种的季节，以及种子的出类，还有
1: 都
0: 这
1: 有
0: 个
1: 关
0: 株
1: 系，
0: 行距、播种的深浅，与这些因素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个安徽的大豆主要是麦芽大豆，这个麦收后如果秸秆量过大，可以部分麦秸搭盆犁田，避免播种时堵塞，然后造成缺苗断种。这个土壤伤情好的，或者就是麦收后降雨及时的，应当时期早播。干旱土壤伤情差，如果有条件的，可以进行抗旱播种；如果没有条件的，应当板插直播。就是什么叫板插直播呢？就是不经过选耕，然后就是在麦芽地里板插直接播下去。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有利于保伤，你看看这个伤情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有利于大豆的播种？可以简单的就是把土壤啊，然
1: 扒
0: 后
1: 开，
0: 你用手握，如果能够撑出来，然后自然的
1: 落下去，
0: 落地，然后这个
1: 它
0: 土
1: 应该
0: 壤又
1: 散
0: 能
1: 开，
0: 散开，这样伤情就是比较合适
1: 伤
0: 的。
1: 情是最好的这个，
0: 对对对，另外我们播种的时候要采用气实系的，气实系的，这个精酿播种机进行播种。因为现在的这个播种机器啊，都在提高，给它智能化呀，然后也都比较 推广的也都比较普及，就是有条件的种植户也可以加装一些导航设备，然后加装导航设备有什么好处呢？能够提高这个播种的整齐度和均匀度。
1: 对。
0: 大豆播种前还要进行这个种子的精选，
1: 嗯，
0: 因为你精量匀播，这个种子一定质量好，确保发芽率达标。这个播种前呢，要进行拌种，拌种可以选择一些中抑剂，来进行拌种。拌种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防止苗起来一些病害，提高这个出苗率和大豆的保苗率。大豆播种的行距一般呢，就是在我买这个大豆助产区，一般是35到40厘米，然后足径10到12公分，这样算下来折合成就是亩主户大概有1.6万株左右。就是播种呢也不能过于深，因为大豆这个出苗的时候，它那个枝叶要出土，枝叶出土，如果播种过深，
1: 它
0: 它这
1: 出不
0: 个，
1: 来，出得慢。
0: 哎，对，它茎突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就不利于出土，不利于出土，最后就会造成缺苗断种。另外也不能播得过浅，过浅，咱知道这个一风干，什么叫风干？也就是一吹风，就是把表面的那个伤情啊就吹没了。如果这个大豆，这个吸够足够的水分了，开始萌发阶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造成大豆的回芽，就是一般的播深在3到4公分比较合适。就是我们播种后要不要再压，这个要看那个土壤的情况。如果这个土壤的地上好，表壤也好，这个土壤就是表面比较干松，你可以进行边播边镇压。这个镇压的目的就是消除土壤的空隙，有利于种子吸水发芽，加快它的出苗。对于土壤湿度大，地上表上都好，播种时不要镇压，镇压反而会造成土壤表层的板结，出苗时枝叶顶突困难，造成缺苗断层。如果我们错过大豆适宜播种期，造成晚播，这个要适当的增加这个播种量。只有这个精量播种，提高了播种质量，这个构建了和谐生长的群体，才能为丰产丰收打下
1: 基础，
0: 很好的基础。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精准管理粗壮苗，就是通过管理，就是使大豆幼苗呀粗壮。这个田管的重点，也就是培育壮苗。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苗期的管理要点。对于化荚期田管的要点，就是化控防倒，包化除荚。另外一个要预防正蒺的发生，因为前几年这个大豆正蒺在皖北地区发生比较严重，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巨大，甚至绝收。谷粒期这个田管的重点就是保证水分的有效供给，防病、防早衰，增加粒种。这个大豆控旺，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去判断，就是它旺长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错化期，大豆这个枝叶比较繁茂，通风透光差，就是上层的叶片肥绿肥厚，下部叶片泛黄脱落。另外一个就是株茎上它有少量的花序，但是株茎下部即分枝花序就比较少了。另外这个花比较容易脱落，结荚率低。我们控旺的方法就是在大豆分枝期，基本上就处在五片复叶期，或者大豆的初芽期，就是用稀硝唑或者是羧基胺多效唑，茎叶喷施来进行化控防倒。

0: 画家期和孤立期是大豆蓄肥最多的时期，这个遇到干旱，它会影响画荚的正常发育，造成大量的落花落荚，就是大豆落花落荚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水水条件跟不上，这个会严重的影响这个大豆的成荚。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促进弹珠的加入和粒粉的减少，然后粒种严重的时候会使粒种降低，影响产量。在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大豆主产区又极易遇到这个高温伏旱天气。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伏旱这个天气，一般的就在七月底到八月初这时候。
1: 嗯，
0: 它一个就是光照强、温度高，化芽期和孤立期干旱，必须要喷灌补水。
1: 嗯，
0: 目的就是降低田间的湿度，保持田间，降低田间的温度，保证田间一定的湿度。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植株的正常生长，增加产量，又有利于蛋白质的积累，提高大豆的品质。就是我们进行灌溉补水的时候，要提倡喷灌或者滴灌，
1: 嗯，
0: 切忌大水漫灌。不过现在这种大水漫灌的也比较少了，一个顺水，另外一个这个漫灌好多这个。也不采用这种方式了，因为现在这个灌溉的技术、灌溉的机具也比较先进了。
1: 嗯、现在滴灌有多少能做到的呢？
0: 滴灌也比较少，
1: 也比较少。嗯，
0: 主要是喷灌。
1: 嗯，
0: 喷灌多，喷灌它也有好多种方式。
1: 嗯嗯，
0: 有移动式的，还有那个直干式的。
1: 嗯嗯，
0: 就是大水漫灌它容易造成倒伏。
1: 嗯嗯，
0: 由于田间大水漫灌它湿度过大。它还会加重落花落芽。
1: 嗯，
0: 这个病虫害这个防治呢，始终要贯穿这个田灌的全过程。
1: 嗯嗯。
0: 大豆的病害主要有化野病毒病、顶苦病、双霉病、灰斑病、根伏病、泥硬点总伏病，特别是这个根伏病跟泥硬点总伏病，这几年发生比较严重。这是大豆的病害。大豆的虫害主要有起草、蚜虫、蟹粉叶蛾、卷叶蚊、甜菜叶蛾、豆干黑蚯蚓、烟粉虱、豆荚蜜、食蚁虫、癫疯圆锥这些。这个特别要讲到这个癫疯圆锥，它是造成大豆正经的一个主要的害虫。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烟粉虱，近几年发生特别严重。我们知道在大豆这个盛发期、结芽期，然后那个田间都特别豆田的那个烟粉虱，这个数量特别巨大。
1: 嗯嗯，
0: 甚至都影响都能传播到那个城市里，都影响这个空气的质量了。
1: 对，
0: 嗯，这个病害主要是以预防为主。
1: 嗯，
0: 就是虫害呢，要以那个在预测预报的基础上，
1: 嗯，
0: 然后做到及时精准的防治。
1: 嗯嗯，
0: 在这里我想介绍几种这个病害的防治方法，主要是目前生产上这个比较发生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害和虫害。一个就是大豆的根伏病，大豆的根伏病可以用要比唑酯、精甲霜、甲维这些中医剂进行拌溶，或者用复环唑等杀菌剂来喷死大豆这个基部的部位，然后来进行防治。还有大豆的癫疯圆锥，它是造成正经的主要害虫，这个要早防早治，同防同治，在开花期、结荚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以用聚酯粒药剂，就是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施药2到3次，能够有效地防止正经的发生。烟粉虱，因为它这个迁移迁飞的速度比较快，也要早防早治，最好同防同治。
1: 嗯，
0: 用农业、生物、化学的手段，
1: 嗯，
0: 进行综合防治。
1: 嗯，
0: 防治有个指标，就是单叶虫量 达到十头以上就要及时防止。
1: 好，我们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个朋友说，大豆开花填沟养虾，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就是遇热同济。
1: 遇热同济。
0: 就是雨水个热量有了，填了养虾就说明它这个雨季有了，
1: 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烟粉虱比较难防治，他说，烟粉虱比较难
0: 对，
1: 防治
0: 烟粉虱，我刚才正在讲这个烟粉虱嘞，烟粉虱确实难防，它是迁移这个迁移的害虫，对不对？它这个就是我们要早防早治，然后还要统防统治，另外还要用农业、生物、化学的手段来进行综合防治。防治这个标准就是单虫单叶，就是单片豆叶存量达到十头以上就要及时防止。你不能大面积发生了再去防止，
1: 那就
0: 那
1: 晚了。
0: 已经晚了。对，这个防治的时候，我们还要轮换的使用这个防治药剂。有些它对这种药
1: 有
0: 产生
1: 抗
0: 抗
1: 性。
0: 性，对，你要换一种药
1: 是
0: 来
1: 的，
0: 进行防止。
1: 就即使这个药前期效果再好，但咱们不建议一直用它。
0: 对，也要经常来轮换了。
1: 对。
0: 它再讲，它也是一个小虫子，也不是太难的，主要是它这个它的特点迁移度比较大。另外，我们这个施药的时候要打在这个豆芽的背面，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咱们就是打那个喷雾器的这个杆子的这个方向也要调一下。
0: 然后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植保无人机打嘛，植保无人机它这个如果不高，风速还是比较大嘞，然后也能把那个叶片、
1: 就
0: 叶背面打透。
1: 先翻起来。
0: 对，这个还是你想再好的方法，也不是有太好的方法。因为它这个虫害的特性就决定了我们防治的困难比较大。
1: 是它就喜欢在趴在叶片的背面，是不是？
0: 对。它这你要好比还有一些这个农业的方法，那你就是清理田间的杂草呀，什么东西呀，然后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就是什么叫黄螨，
1: 粘着黄铜板。
0: 然后对粘贴这个害虫，对不对？这是农业的方法呀，然后物理的方法呀。还有一些就是化学的，化学的就一些药剂嘛，
1: 对，
0: 药剂要轮换了使用，
1: 是的，
0: 这些，这个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是精细调控促温长，就是大面积提高单产，这个精细调控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一个也是我们大豆生产上面临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原先在大豆生产上，虽然讲这个水肥调控，讲是讲，但是做到位的很少。
1: 它是比较难热。
0: 对。因为那时候要水，现在不是去年就提出了，要实行水肥一体化。这个大面积提高这个粮油作物的单产，这个如果水肥一体化能够大面积推行实施，这个经济调控就有了保障。你只有经济调控才能保证大豆的稳健的生长。大豆生长关键的时期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滴灌或者喷灌这些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就是按需要来调控水肥的供给，就是以水调肥，以肥促长，这个实现控旺促壮，按协调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从而提高这个单产水平。这主要是由这三个方面调控。一就是水分的调控，就是以水促控，苗期要控水促根，它蓄水量是比较少的，就是保证土壤的适当干旱，起到对苗促进根系下扎的作用，这个还能防止后期的倒伏。花荚期和谷粒期是蓄水量最大的时期，这个遇高温干旱一定要及时的喷灌补水，这个补水量一般的就是每亩10到30方。第二个方面就是营养的调控，营养的调控就是以肥促壮。高产地块对于大豆来说，这个高产地块，每亩需要氮肥，就是3.5到6公斤。
1: 好，李老师，咱们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今天准备的内容可能讲不完了，以后再请您继续分享，好吧？
0: 好
1: 嘞，谢谢您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5: 植德是什么？
4: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夏天最伤脾胃的这几个习惯。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到夏天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没精神，没胃口，睡不醒，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容易拉肚子，吹会空调呢又容易胃痛，那真相呢有可能就是脾胃出了点问题。为什么到了夏天脾胃很容易受伤呢？咱们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在一年当中最虚寒的状态，再加上暑湿寒三邪的夹击，脾胃呢就更加容易受伤了。暑邪呢指的就是天热出汗多，能量消耗大，这脾呀得加班加点的从食物当中吸收营养，并且运输到全身各处，活太重就容易过劳伤。那湿邪呢主要是由于夏天的雨水比较多，空气也比较潮，毛孔张开，湿气呢就往身体里灌，那脾呢也是最讨厌湿的，一旦被缠上，腹胀、拉肚子、没胃口、浑身沉甸甸的，这些表现和症状呢也就都来了。短裙、空调、冷饮、冰西瓜，寒邪呢很容易从口鼻以及皮肤钻进来，轻则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呢也是容易深入经络关节，与湿邪勾结起来呢就成为风湿了。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夏天咱们也保护好我们的脾胃。那么有这么几件事情，几个习惯呢是夏天最容易伤脾胃的，那不要说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其实脾胃的伤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冰镇的冷饮吃的过多，冰淇淋、冰奶茶、冰可乐，这一口下去是透心凉，但是寒气呢也顺着食道直接进入脾胃部位，舌苔白腻、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都是脾胃在报警。那如果实在您想喝想吃一点这个冰冷的食物呢，也建议您啊在嘴里温一温，咱们再下咽，这样呢还能够少伤一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喜欢穿着露腰炫腹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哈，肚脐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神阙穴，后腰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身体的元气开关，穿露腰装睡觉不盖肚子等于敞开门让寒血随便进，所以不光是伤脾伤胃，还会伤肾伤骨。建议您哪怕晚上再热，咱们也要给肚子上搭一层薄薄的被子。第三呢就是把凉茶当水喝，凉茶里啊多是菊花、金银花、荷叶这些寒性的药材，确实呢是能帮大家来去火，但是如果您本身脾胃就虚寒，再喝多了这些凉茶，其实就等于雪上加霜。 第四呢，就是空调猛吹整夜。空调风呢，它是外寒，吹久了肚子凉拉肚子，都是寒邪直中脾胃的表现，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咱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腹部。第五呢，就是几乎不吃主食，天热呢没有胃口，有一些朋友呢干脆就不吃主食了。但是中医上讲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的来源就断了。胃口差的可以换一点开胃的食物，比如说像泡菜啊，或者是来一碗绿豆薏仁粥啊，山药扁豆大米粥啊等等，咱们换换食材来啊，帮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脾胃。第六呢，就是顿顿都是生冷凉拌。那因为天气热，大家也相对更爱吃一些凉拌的菜或者是生吃蔬菜，但是呢凉菜偏凉，生食呢又难消化，所以呢也会对我们的脾胃产生一些影响。第七呢是重口味吃不停，像现在啊咱们进入到夏天，哎，麻辣小龙虾、麻辣烫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可能有朋友会说它能够除湿，那确实除湿开胃，但是如果说吃过量了，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容易胃火旺长口疮。第八呢就是酒局不间断啊，那喝多了舌苔白腻或黄腻，就是湿热困脾的信号，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还有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种饮食习惯，脾胃更喜欢规律的进食，定时定量细嚼慢咽都是它的舒适区。第十呢是长期熬夜晚睡要特别注意，因为夏天天长，很多的朋友啊不到十二点都不睡，可能觉得十二点睡觉还算是早的，但其实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说已经是熬夜的时间了，熬夜伤阴也耗气，脾胃自然也会跟着遭殃。那么我们要养脾胃应该怎么做呢？也建议大家首先呢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夏天的饮食呢也以温性的为主，温食能够养脾阳，还能够助排汗散热，多补水啊，适合一些清淡的食物，也都有着清热解暑健脾的作用，少吃一些寒凉的瓜果，比如说苦瓜冬瓜，咱们适量就好，凉拌菜也是适量就好，每餐七分饱，少碰过甜过咸过辣过冷的食物。除了吃得对，还要作息好，不要熬夜，午睡半个小时啊。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尤其是室内外的温差特别大的情况下呢，也要注意咱们空调的温度，情绪要稳定，情绪的大起大落也是会伤到脾胃的，所以这些呢也是啊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和注意的。好，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说咱们甲状腺的健康相关的事儿啊。确实甲状腺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首先熟悉的是我们现在很多 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有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有一些朋友呢也常常查出来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陌生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有的时候甚至查出甲状腺结节，大家也非常的紧张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王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这个甲状腺啊，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3: 是这样的，甲状腺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甲状腺激素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人体代谢作用，它会促进糖、脂、蛋白质等相关的一些代谢作用。同时呢它对我们人体的很多的系统和器官生长和发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呀、生殖系统呀、心脑血管系统都有一些的影响。如果甲状腺功能不正常的话，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疾病和症状。
0: 嗯，那最近我们也是发现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的朋友每年都会去做相应的健康体检。在体检当中，近几年应该说检出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情况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甲状腺结节又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检出率这么高？会和哪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呢？
3: 嗯，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在医学上呢对甲状腺结节这个称呼呢就是比较混乱，发现一些就是和我们甲状腺组织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又称为包块、肿块、肿物、结节。现在呢就统一规范称之为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它在我们成年人当中恶性的占比大概是5%到10%。之所以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生率这么高，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健康体检这种普及率在逐年的在升高，所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同时呢也是和我们这技术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彩超的水平呀，包括一些相关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包括医生的经验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甲状腺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同时呢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节奏的加快啊，人们的作息的一些不规律啊、紊乱呀、包括这个压力的增大，可能也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就是这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现在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
0: 嗯，那这么来说的话，一般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是哪些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呢？
3: 嗯，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目前呢它的发生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病因。有一些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恶性肿瘤，它的发生呢是和小的时候受过一些核辐射啊，或者是一些做过小的时候做过一些放射性的治疗，这个是有直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日本当年发生这个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啊，他们当地的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生率就是明显的上升，这是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这个在我们甲状腺结节这种概率还是很低的。其他的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原因，可能和我们一些生气呀，包括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些紊乱呀、压力的增大，可能都有一些间接的原因，但是都没有一些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它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病因，是这样。
0: 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

0: 结节目前随着大家这个体检
1: 嗯。
0: 的检出率的增高，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甚至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有朋友会说，这个甲状腺或者是说就是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哈，就是结节就是气出来的。想和王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个结节和情绪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和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倒不是说爱生气就一定会得甲状腺结节，或者说得了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生气气出来的，倒没有两个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没有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甲状腺呢是一个内分泌器官，我们人呢从医学上呢，我们把我们人要看成一个整体，我们长期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啊，包括熬夜啊、酗酒啊，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呀，它会都会对我们一些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激素的这种平衡啊，会产生一些影响，会造成我们内分泌的一些紊乱，包括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分泌啊，造成一种紊乱。这样的话，可能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出现这个长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刚才对于甲状腺结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那我们如果说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王主任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我们还是通过一些体检或者是检查才能够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吧？
1: 是的，我们甲状腺呢，它虽然是个体表器官，就是比较浅，但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少部分人呢，比如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他可能在照镜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可能发现脖子上鼓了一块，或者自己摸到了一个肿块，或者是呢，有一些相对晚期或者相对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甲状腺结节，它侵犯了我们的气管呀，或者侵犯了我们甲状腺周围的神经呀，会造成我们声音嘶哑，或者是，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吞咽啊，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这些间接的这个表现，从而呢，我们去做一些检查，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所以，大部分甲状腺结节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0: 那如果说通过体检咱们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报告嘛，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的报告。拿到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报告的话，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究竟应该重点看哪些内容，或者是哪些关键词？因为我也发现有很多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特别的紧张和害怕，会。首先就会想，他是不是就和癌症挂钩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王主任遇到的病患当中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检查报告？
1: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虽然说现在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真正的恶性的结节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呢是不用处理的，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彩超报告呢，如果在过去呢，因为大家呢，可能，大家都不是专业的人士，你可能只能看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分1到6级，大多数人呢，你对彩超中间的描述呢，可能不会，一个不太能看懂，看得懂呢，你可能也不会，了解得这么深。大家就知道这个分级，大概的说呢，是1到3级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就是你就大可以放心，基本上是。

0: 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啊，大家包括这个豆包啊，对吧？这种人工这个中间的那些描述那些专业术语呢，大部分人是看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因为这个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技术了，大家如果不是太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去对照一下。当然了，这个要从靠谱的网站、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去求证。最好呢，如果感觉是，比如说4级以上，感觉是可能是不太好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教专业的医生，这样是比较可靠的。
1: 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要关注的一些词，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报告里会有一些像这种边界模糊啊，或者是钙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或者是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大小跟它的这个良恶程度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呢？
0: 是这样的，就我们甲状腺这个分级啊，它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呢？它那分级的依据就是根据我们甲状腺这个大小呀，它的边缘规不规则啊，形态怎么样啊，它这个回声是个什么样的回声，里面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怎么样，包括周围的淋巴结是个什么情况，根据这些的综合的指标来最终会给它一个具体的分级。如果讲的比较细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呢，可能不是太理解，可能理解了，可能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大家可能最主要呢就是看这个分级就可
1: 看
0: 以了。
1: 分级，
0: 对，就看着分级。如果是4A 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要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穿刺治疗。但这个甲状腺的良恶性呢，一般来说和大小没有关系，和大小没有关系，它主要是和它的形态啊，这个回声的回声情况，包括它的血流信号情况和它的边缘，和不有没有钙化这些相关。
1: 就是我们老百姓首先注意这个分级的一个情况。如果在1到3级的这个分类当中，多数情况下应该说都是良性的。
0: 对，都是
1: 那如
0: 安
1: 果
0: 全的。
1: 说报告已经显示是4级了，有的是4A，有的是4B 啊，那在这个等级的时候，咱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是体检查出来的，咱们再去专科，
0: 对，
1: 再去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再评估一下。
0: 是的，
1: 甚至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比如说可能要重新做一次超声，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做穿刺的检查，
0: 是
1: 来
0: 的，
1: 确认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啊，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王者，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说，他的超声报告写的是甲状腺囊肿3厘米，然后问说医生说是个水泡不用管，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和结节是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不需要治疗吗？
0: 是这样的，我刚才也说过了，过去呢对甲状腺这种结节的称呼呢是比较混乱的，有叫囊肿的、肿块啊、肿物啊、结节都可以。现在一般的来说呢，所有只要长的这些东西呢，统一称为甲状腺结节。它这个囊肿呢是结节的一种，就是它的成分以囊性为主。绝大多数这种囊性的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它没有压迫的明显的这种压迫的症状，或者是对你的外观没有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的话，绝大多数是可以不需要处理的，就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脖子如果查出了小疙瘩，究竟这个甲状腺结节要不要切，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关注这个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定期的做好这种随诊，是不是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比方说在1到3级这个等级的范围之内的话，对于大家来说，需要比如说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筛查或者是检查吗？还是说？

0: 随着时间的观察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中间的间隔时间。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四级这个类别的时候，就要在医生的评估下看是否要进行这种穿刺的检查。这个穿刺的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啊？那这个检查会有风险吗？或者是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甲状腺呢，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刚才也说了，现在这个查出来的呢非常多，单纯的甲状腺结节是发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大多数结节呢，良性的结节呢本身是不需要处理的，而且呢，这个良性的结节理论上来说一般是不会发生恶变的，它对人体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呢，我们在开刀之前一定要确保。就是我们专业术语要有手术支撑，也就是说，它的的确是个恶性的，它需要开刀，我们才要开刀。那我们需要开刀，那怎么了？来，就是说找到这个依据呢？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做甲状腺的穿刺。这个穿刺呢，它是用一个通俗来讲就是很细的针进去穿一点细胞出来，然后做化验。它这个化验呢，一般来说呢是分两步。一部分呢是拿去做传统的这个细胞学检测，也就是显微镜底下看这个细胞像不像恶性的这个细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呢拿去我们现在这个随着科技发展做基因检测。如果这个两个都怀疑是，比如说基因检测有突变的话，或者说细胞学检测也高度怀疑是恶性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下一步就要采取手术的策略来干预，是这样的。甲状腺这个穿刺呢，本身呢，它是在局麻下完成，而且这个针呢是个很细的这个穿刺针，现在技术呢相对来说又比较成熟，所以穿刺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少部分人呢可能周围啊，可能有些出血啊，但是大多数呢这种出血呢虽可能就是简单的压迫就可以缓解，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穿刺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对我们肿瘤。也没有这种扩散的这种风险，因为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会有疑惑，说这个穿刺会不会造成或者说加速我们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扩散？这个目前在这个科学上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穿刺本身是安全的，它本身不会造成你这个肿瘤的扩散，也不会加剧你这个扩散，这个目前是没有依据的。
1: 对，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穿刺针会把癌细胞给扎破，会导致扩散。那刚才王主任给我们排除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对于在这个发现甲状腺结节以后做穿刺活检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穿刺。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说确诊是良性的，其实我们比如说一年查一次，也就基本上是可以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如果说比方说发现了还是有问题，或者是怀疑有问题，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是否比如说我过一段时间再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呢，甲状腺穿刺呢，它是一种细针穿刺，它取的组织量呢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本身你的结节比较小，或者说是穿刺的技术所限，可能没有穿到，或者是穿到的细胞量太少，它没有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影像学呢，或者医生呢，临床呢又高度怀疑是个恶性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后面定期的 B 超复查还是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再做一次穿刺，第二次穿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良性的结节已经3年了，每一次复查都说没什么变化，但是身边有人说，反正早晚要长，不如趁早切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手术？
0: 是这样的，刚才也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手术的，只有少部分呢，比如说他这个甲状腺结节是的的确确比较大，有压迫的症状，比如说造成我们呼吸的困难啊，吞咽的困难，或者说我们是胸骨后的甲状腺肿，或者是他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本身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病叫做高功能腺瘤，就是它本身可能是有功能的，它造成我们甲亢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良性的结节才需要我们手术的处理，而这种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来说呢，它是不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少部分呢是因为，结节在生长的过程中啊，里面有一些血管发生破裂了，它会一夜之间突然间，有的人发现前。

0: 啊，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良性的结节是几乎不会发生恶变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是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做处理的，你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看这位朋友问说，他特别爱吃海鲜海产品，想问一下，吃过多的这些海产品会刺激结节长大吗？
0: 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家碘也没有普及的时候呢，在一些山区啊，或者在一些地方缺碘的地方呢，的的确确是因为缺碘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或者我们叫大脖子病。现在呢，随着这个家碘盐的普及呢，这个缺碘导致的呢，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几乎就是很少见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和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一些我们。比如说甲亢呀，或者桥本甲状腺炎啊，那些疾病呢，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饮食呢有一些要求。单纯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对我们饮食是没有相关性的，也是没有做一些特殊要求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啊。王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绝大多数可能都是良性的，那也就是意味着咱们定期观察就好，如果说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
0: 是的，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如果是个良性结节，理论上来说它是不会发生恶变的。我们这种恶性的甲状腺癌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长出来的第一个细胞的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种良性的结节呢，而且它长大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只有少部分像我刚才说的，它这种囊内呢发生出血了，它可能一夜之间膨胀性生长，所以呢，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我们定期观察的目的呢，其实一部分是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另一部分的目的就是防止它新长出来一些结节，有些人呢，可能过了几年发现，一做 B 超发现有 4SB 的结节了，说。王主任，你不说我这个不会发生变化，怎么现在有变化？其实他可能是对这个结节啊，他可能看的这个彩超报告不仔细。一般来说呢，他后面新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是新长出来的，和原先的一些结节可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为什么每年要做体检，就是防止一些新发生的一些结节。
1: 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超声报告有些变化，也有可能是有新发的这个结节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是原本它在的那个结节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因为良性的结节，我刚才说了，几乎不大可能会发生恶变的，它顶多是长。

0: 长大一些，但绝大多数这种长大呢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所以呢，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如果长期不去做体检的话，可能就是有些大意的情况，就是老以为以前那个器械不会发生变化，就是造成大意了。大这样的话，有可能万一你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长出来一器械，可能就耽误病情了。所以呢，每年的体检的目的主要就在于这儿。
1: 好，那王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有一位听众宝宝和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来自黄山的吴女士，你好。
2: 谢谢。
1: 你好，吴女士。
2: 喂。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啊，好，好，好，我在问这个主持人或找那个主任，就是讲我这个甲亢呢也有结节，就是讲，我做彩超是22年在合肥那边做过一次，他是叫我半年查一次，我在。2015年就开始吃了那个左甲状什么药呢，也一直在吃。在我们当地呢是半年抽一次血，化验就体三体四，还有的是带到合肥去化验的。这两次他没，就是讲我问专家主任，就是讲是不是半年要做彩超？我这上好长时间就没做彩超了。我们那原来的。合肥做了，在这边做了，他是讲二级吧，2级，我是讲是不是要彩超一定要做？我这几年还是22年做的，到现在没做过彩超了。
0: 好的，
2: 喂，
0: 哎，是这样的啊，你刚才讲那个情况呢，可能有点对不上。你说你得的是甲亢，但是你吃的是甲状腺素片。所以呢，我根据你吃这个药呢，你可能是甲状腺结节，另外一个呢，你可能不是甲亢，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的甲减。你这
2: 甲
0: 种，
2: 状腺结节就是讲，是2015年12月份开始吃的，
0: 啊，
2: 吃的个左甲状那个什么药呢？原来是吃25的，现在吃50那个什么那个，
0: 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呢，一般是甲状腺结节，可能另外合并有桥本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所以你这个彩超呢，如果你这个结节一直都是2类或者3类的，你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一年查一次，好吧？
2: 你讲主任，你讲必须要做彩超吧？
0: 对，我们说的超声彩超都是一回事，都是一回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彩超为什么是我们甲状腺首选呢？一个就是它对甲状腺的特异性非常高，第二个呢，就因为它彩超现在价格呢总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病人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2: 1年，我就是。我刚才讲了，我又重复了老年人讲话经常都是，就是讲我还是2年在合肥查的三甲医院，他是讲叫我半年查一次，以后回来呢查过一次，他讲是而且以后有时候医生他讲他跟这个化验的血都是正常的，他讲就没给我做彩超了。我是讲我再问下子主任，我讲要做我再提出来才
0: 最好就是查一次，最好就是你每年查一次，好吧？
2: 就像我们当地，要差一点的话，没上甲医院
0: 可以的，可以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乡镇都有彩超机，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先查，如果查出来有，比如说的确怀疑有问题了，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到上一级的医院去检查。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你们当地的三甲医院都可以的。一般来说，三甲医院做这种甲状腺的彩超，一般来说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2: 您在省里那边查的，他还是讲重视的很，他讲我非要半年查一次，以后我自己又放松了。医生又
0: 你最好呢
2: 讲，
0: 是每次检查的时候，你把你的彩超单呢去带给那个专科的医生看一下。如果看过了以后，的的确像我讲的，就是2类、3类的结节，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那个医生要怀疑你的结节有问题，他可能会让你半年或者是3个月查一次。所以你把你的彩超单要收
2: 主任要
0: 好。
2: 到了3级就要重视了吧？
0: 三级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三级一般也不用太担心，好吧？
1: 到4级，
0: 对，到四
2: 就
0: 级，
2: 是讲彩超一定要做呗，彩超。
0: 最好是做，最好是做，对。好
2: 好，
0: 吧，哎，不客
2: 谢
0: 气
2: 谢
0: 啊，
2: 主任和主任啊，
0: 好，再见。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关于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样的一种结节的情况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是这样的，刚才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只有少部分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比如说它体积过大，它对周围的一些，比方对我们器官呀、食道呀有压迫的症状，或者说这个结节本身是高功能腺瘤，它是有，就是说它是有分泌功能的，这种情况可能要做手术。还有一部分呢是位于我们胸骨后的，因为它这种胸骨后的话，前面是骨头，胸骨在挡着在，它向后面生长的话，可能会造成那种压迫症状。除了这几种的话，绝大部分良性结节是不要手术的。而我们如果穿刺以后证实是甲状腺癌的话，需不需要手术？还是我们要具体到每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都知道甲状腺癌可能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不是说穿刺证实是甲状腺癌了是一定要手术。当然了，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它肯定是有手术支撑的，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就立马要做，立刻要做？这个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它要看结节的大小呀，它的位置呀，可能这个我们都是要采取一个综合的这个判断措施。当然了，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这个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病人的心理负担可能会比较重，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你咨询专科的医生，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0: 我们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甲状腺癌是懒癌，是吗？
1: 是这样的，这个懒癌呢，你可以说它正确，也可以说它不完全正确。是这样的，我们甲状腺癌呢，它也分很多种的病理类型，我们占90%的呢，都叫乳头状癌。这个乳头状癌呢，的的确确绝大多数，它的发生发展都是很慢的，就是你可能就穿刺已经证实它是一个乳头状癌，听上去很可怕，但是你真的观察下来了，可能一年、2年，甚至3年、5年，它都没什么变化，所以。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所以是甲状腺癌是不是一定就要手术？现在我们对一些的的确，比如说这个癌灶的的确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没有这种高危症状，生长位置比较合适的，有一些甲状腺也是可以观察的。而说它的这个不是懒癌呢，就是不完全正确的道理在哪呢？因为除了这个90%的乳头状癌发展比较慢以外，它还有少部分一些癌，比如我们讲的一些髓样癌，还有一种叫未分化癌，尤其是这种未分化癌，它的生存率综合生存率大概只有半年，所以会影响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穿刺是甲状腺癌了，要不要观察或者要不要手术，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意见。大家不能都把它当成懒癌，因为，就是包括有一些乳头状癌的话，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生长都是很慢的。有一些个体的话，它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可能很快它就会，侵犯我们周围的器官呀，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啊，甚至有远处的转移，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综合判断它这种癌症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听一下。专科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0: 那也就意味着，对于咱们这个甲状腺需要手术的这部分朋友来说，也要依据自己不同的情况，采取的手术的一些方式以及方案的制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对于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治疗啊？那关于甲状腺结节，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正确的评估和观察，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这些人群又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比方说咱们的儿童、青少年。因为它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本身甲状腺又和我们的内分泌代谢密切相关。那如果说儿童、青少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它的这种处理的原则是和成年人一样的吗？是否会影响到本身的生长发育呢？
1: 是这样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和成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恶性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我们成年人恶性的占比大概只有5%到10%，当然儿童可能能达到20%甚至30%。就是说，我们儿童长结节的话，就是我们要比成年人要更重视一些，
0: 更关注。
1: 对，要更重视一些。 当然了，一旦确定这个结节，比如说是个良性的，

0: 它理论上来说对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如果长这个结节，如果怀疑恶性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病史可能要询问，就是他小时候有没有受过一些放射的治疗，有没有借助过这种放射源，这可能是特殊的病史要询问。总体上说，他剩下的这个治疗原则呢和成人是差不多的。如果是确定良性的话，大家长也不用太担心，理论来说，它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好，这是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发现结节，可能需要更关注一点，因为它的恶性程度从这个数据比例上来说，可能要比成年人更高一
0: 是
1: 点，
0: 的。
1: 所以要高度关注啊，这是一个群体。另外还有个群体，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过一句话说，甲状腺结节经常找上咱们女性朋友，那女性朋友呢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这个育龄期。那如果说对于备孕的，或者是在孕期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这些女性朋友，可能就更加担心了。那究竟这个结节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确，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大概3倍左右，的确女性高发一些。它分这么几个阶段嘛。如果是备孕时候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的评估，看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是恶性的。如果良性的话，对你的备孕、对你怀孕，理论上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孕激素啊这些东西对它的刺激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长大那么一点点，但一般来说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所以女性朋友呢，就是如果评估完了以后是良性的，就是不用过度的担心。这是一个。如果是评估是恶性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和医生商量好，是不是在，备孕阶段把这个结节处理掉，防止比如说，她万一要在怀孕期间，这个结节是个恶性的，而且
1: 继续发展了。
0: 生长又比较快，那这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嘛，开刀的风险肯定是要大一些的，所以这是备孕阶段。如果是我们怀孕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结节呢，也是一样的，要做评估。良性的呢，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就观察就可以了。如果是恶性的呢，我们要评估，就是我们能在怀孕期间不做手术，就尽量等到妊娠终止以后手术。如果发现这个结节的的确确，生长得比较快，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了，那我们尽量呢是在孕中期，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做手术。这个时候呢，对于孕妇啊、胎儿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在早期的话，可能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啊等会造成一些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流产。如果在孕晚期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早产。所以呢，如果是怀孕期间发现这结节，而且又是评估了以后建议手术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孕中期手术，相对来说是安全性是比较高一点
1: 好，这
0: 的。
1: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大类的特殊人群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说前段时间体检，超声报告上写着甲状腺弥漫性病变，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是比结节更严重吗？
0: 这和结节呢是两回事。这个弥漫性病变呢，一般来说呢，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可能是甲亢之类的。所以呢，下一步呢，他这个呢要查一些，要做抽血的化验，查一些甲状腺的抗体和甲状腺的功能检查，然后呢再进一步的确诊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之类的。一般和他这个和甲状腺结节是两回事。
1: 是两回事
0: 对。
1: 啊，就是再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
1: 看
0: 对
1: 看有
0: 对，
1: 没有
0: 抽
1: 其
0: 血
1: 他
0: 化
1: 方
0: 验，
1: 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查出结节后，总觉得脖子不舒服，有异物感，但是医生说他的结节很小，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太紧张了？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0: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很多人都觉得，都是说自己感觉有异物感了，然后呢要查查甲状腺。我刚才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只有长到相对来说比较大，可能4公分、5公分以上，才会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一般来说，这种1公分以下结节，你不可能，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你这种异物感和你甲状腺结节或者和你有没有甲状腺结节是没有关系的。你这个异物感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看看耳鼻喉科，看看有没有慢性咽炎之类的。
1: 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心理上的一些因素引起的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也是咱们就是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既不要过度的紧张，但是咱们也不能过分的放任他，不管，完全不管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咱们面对于甲状腺结节目前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健康，维护我们的甲状腺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甲状腺结节针对于特殊的一些人群，我们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正确的看待和处理。那其实我们每次说一些相关疾病的时候，总会要提到饮食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一日三餐，尤其是甲状腺，甲状腺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甲亢甲减啊，这些相关的甲状腺炎症，那同时呢也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很关注，就是到底这个饮食我应该怎么吃，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海产品啊、海鲜等等这些含碘量相对比较高的这些食物，那对于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是不是就能正常吃，还是说需要忌口，这个我们也想请王主任再系统的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0: 好的。我们现在甲状腺体检呢分两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彩超，看你有没有结节；第二步呢就我刚才说的，刚才那个患者咨询呢就是抽血，抽血看你甲状腺的功能啊正不正常，或者有没有鞘本甲状腺炎之类的。正常来说，如果单纯是个甲状腺结节的话，不管是良性恶性，跟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包括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术后，一般来说呢是不需要明显的忌口的。这个海产品呢，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患者术后呢，对这个海产品呢，一般来说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忌口，因为它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另外有部分呢，如果您是甲亢的话，那的的确确，包括我们的这个加碘的盐啊，包括这个海产品呢，都是要注意的。可能是不能吃或者是少吃。我们鞘本甲状腺炎呢，它理论上也是这样的，它这个海产品呢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可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是这样。
1: 那如果说针对于甲状腺结节，或者比如说早期发现有这个恶性的风险，或者是确诊是恶性的，做了相关的甲状腺的这个切除手术之后，那么对于这部分的人群来说，在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忌口的呢？
0: 一般来说是没有的。它理论来说呢，海产品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影响，其实这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尤其是我们安徽人啊，像我们内地人，这个海产品摄入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就几乎没有什么要忌口的。大家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就按时，我们开完刀以后，我们要吃左甲状腺素片，就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一般饮食上没有刻意的去要求。
1: 没有特别的要求。
0: 对对
1: 啊。那比如说在日常作息、运动，还有比方说这个情绪啊，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这样，这个我们这个规律的饮食呀、规律的休息啊，肯定是对人不光是对我们甲状腺疾病，对我们整个人体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嘛，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少生气、多运动，规律的饮食、正常的生活。不要有，不管你是不是有甲状腺结节，或者你结节是不是恶性的，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尽量呢是保持轻松的状态，对我们身体呢肯定是有好处的。
1: 不熬夜。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前面在说甲状腺结节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就算是比如说我们发现是恶性的话，那现在呢应该说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最后还想问一下王主任，甲状腺癌目前的这个预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0: 是这样，刚才说了甲状腺癌呢，它绝大部分呢是病理类型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这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预后也相当好的。我们国外的话，可能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5%。我们国内呢，现在呢总体来说可能比国外还是稍微差一点，大概90%左右。但是在我们一些大的一些医学中心，一些成熟的，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跟国外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总体来说，这甲状腺癌的预后是很好的。所以就算得了甲状腺癌，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听从医生的建议， 正确的治疗就可以了。
1: 总而言之，我们听从医生的评估和建议，正确科学的来看待甲状腺结节。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防治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8: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6: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8: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6: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9: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0: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起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间十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下班去啊？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戴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小头盔大守护，安全头盔是个宝，行车路上要戴好。
5: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6: 老板，给我拿瓶水。
5: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7: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5: 别踢我，我想回家。
8: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7: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8: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5: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6: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5: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9: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9: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会为大家邀请睢溪县农企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来分享介绍玉米高质量生产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大家在玉米的这个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以及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添加海豚农民服务这五个字，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实现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8点到9点。

0: 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呢，是来自池州市腾飞土源养殖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我们将会请戴总分享他在池州从事土源这种中药材的养殖、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果说有农民朋友对土源养殖这个项目感兴趣，请您在8点钟之后，认真的、仔细的收听收看，并且提出您想问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呢，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3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希望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呢做好农事安排。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南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1号江南，2号到3号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号东部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1到34度，局部会达到35到38度，淮河以南呢普遍在30度左右。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啊。未来一周啊，全省基本上都有雨啊。未来一周全省基本上都有雨啊。淮河以北呢是这样子的，7月1号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月2号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3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雨。从7月4号开始，一直到7月7号，也就是周六、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这几天，淮河以北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接下来呢，说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7月1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7月2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3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4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5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6号下周一以及7月7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中雨。 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七月一号星期三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七月二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七月三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七月四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七月五号星期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七月六号和七月七号下周一和下周二的时候呢，江南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啊，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江淮之间和江南这两个区域的雨呢比较大啊，持续时间可能也比较长。所以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农事安排。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
2: 老师好。
0: 好，今天李老师将重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玉米的高质量生产，尤其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对吧？
2: 对，是的。
0: 好，那么开始。
2: 好，这个主持人老师你好，这个听众同这个朋友们，这个广大的干部群众，大家好，晚上好。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就是玉米的高质量栽培，以及全程的病虫草害的科学安全用药问题。大家一定要掌握，不掌握的话，我们的玉米，特别的夏季高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呀，我们一再提醒夏季高温作业要禁止中暑中毒，这是一个最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中暑的问题，中毒的问题，人中暑，玉米中毒。首先我们看现在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处长。大江南北苏鲁豫皖全国各地的玉米的种植技术，无论种早的种晚的，除草呀除草呀，到底什么时候除草？我们要坚持的是三五月要除草，越早越好。为什么呀？是可见叶三五叶，不是完全展开叶，三片叶五片叶，照三片五片叶完全展开叶，特别是五片我一展开叶，你这边新叶有几个？新叶有四片，啊，六七八九十，那就晚了。我们一定不要伤害前面的六个叶片，你别认为那六个叶片小，关键的问题，苗期的管理就是爱惜这么六个叶片。为什么？这六个叶片的主要作用，主要是长根根，制造的营养。那么根深了，才能叶茂；根深了，才能高产。我玉米大了，我超着大，我顺冷脱，我有保护罩，你伤害的都是前几个叶，我们不能伤害前几个叶。为什么呀？五七六八孔七八，第七个叶第八个叶七展叶的时候，它就开始拔节了，里边的雄顺水和小麦一样，它出来了，雄顺水在里边占的什么呀？鸡眼赤霉素，所有的营养它往上涨呀，增营养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下边的几个叶子。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种的十五号左右，那么十五号左右五天它出苗，三天一展叶，五天到二十号啊，过去几天了？过去正好，所以 哦，15号、20号，十天3个月，正好出草呀。所以我们种植的，只要种过玉米，15天到18天，一定要抓紧时间除草。你种过了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15号的、16号的、17号的、18号的、19号的、20号的，20号你种的，你不能再晚了。我们国家要求，我们玉米播种的最佳播种日期就是6月15号之前。无论是农业农村部的，无论是各省农业农村厅的，无论是市县农业农村局的，你在里面查一查吧。那个玉米高质量栽培、全程的绿色防控，都要求我们6月15号之前，不能晚于20号。这就是想夺得玉米高质、高效生产，就必须要坚持的。啊，15号之前不能晚于20号，晚于20号以后，每晚一天减产50斤，每晚一天减产50斤。要不信你试试。所以我们一再要求的大户，怪不得我的玉米年年，我机器还好，我用的肥料还是好。你看大户有钱，我用的这个肥料，我追的肥料还好，我用的药都是好的，我就是不能拿高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种晚了，只要晚于20号，特别是有的地多，种不了，晚于20号，每晚一天减产50斤。要知道8月7号立秋，有了这晚播晚播，8月7号立秋还有几天呀？是不是？整个的玉米苗苗时期要出抽其穗，就需要55天左右。一定要注意，你8月7号之前，如果有人坚持晚播晚播，你到8月7号现这距离现在还有几天呀？7月31号还有30多天，38天。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没有种的一定不能再推，一定要抓紧时间播种。每晚二号，每晚一天减成50斤，你晚不试试？你就不能减了？人家都说的种早的啊，我们有个今天还在播玉米种呢，说是我们有的地方还在播玉米种。你到8月7号还有30多天，那光长苗没有长起来了，是不是？玉米粒它百粒种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想高质量生产，必须要40播种，40、40商、10量、10穗，40播种呀。为什么我们的玉米籽得长苗苗？你别看长苗苗，它最喜欢的温度是多少？25到28度。整个的6月1号到7月1号，今天我算过了，整个的6月份的平均温度多少？26.26度。我算好了，整个的玉米的6月1号到6月30号，低温是多少？788度C。每天我就在小区里边上记上，啊，高温加低温除以二，高温加低温除以，这虽然是理论，老师我听不懂。等你听不懂怎么办？我们也讲这是科学的东西，它就是科学，它又不是胡扯八道，是不是啊？我们最讲的就是低温，水肥气热光。那雨露滋润靠太阳，没有光照怎么能行呢？这是基础。6月份平均的温度26.26，多好啊！你如果晚播试试，现在最近几天38度、35度以上以上高温了，它不适合长苗苗。你看你种的晚播的。你看你地里面，我这热熟以后再种，来，它刚出苗，它就不长。35度C 以上的，它都抑制它的生长了。28号、29号、30号，看看玉米高质量播种怎么样？要想高质量生产，必须要40播种，10、10商、10穗、10量。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国家叫你就是6月15号之前播种，不能晚于20号啊。晚于20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少见50斤。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又不是种一年的，是不是？都有经验，这个经。 这个学问理论来自哪里？来自我们世界。

来自于实际上再反过来用科学的理论在指导时间。我给你讲的低温知道吗？我给你讲的平均温度知道吗？这就是最佳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不是胡扯八道。老师我听不懂的，听不懂今天听明天听明天再听，连续听3年5年10年8年都听，不就听懂了吗？是不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要问师傅，这是我们大家农村里面都会这句话。哎，没事就听，我又不跟你要钱，是不是？我说你给我带啥，你买我的东西，我是公益之宝，我是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保护龙种，两大保卫战，粮食保卫战和生育保卫战，那么出走啊，这是高质量播种的问题啊。你看玉米苗苗整个的6月份，你看有的玉米长得很好很好了，都7盏叶8盏叶了，8盏叶3天1盏叶，正好3×8=24天，播种下去在这个平均的温度6月份26.26，3天1盏叶啊，不是每天都3天1盏叶的，你现在再播种，你4天就你这个2天半有1盏叶了，你4天就出芽叶了，为什么呀？它需要的机温是科学，机温必须需要130度 C 以上才能出苗。6月1号到6月30号，今天是七一建党节啊，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好，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就想这样写了，就是什么时候都要为党和人民服务，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这是公益之王啊，健康中国，我这绿色防控，保护生命，我3年5年10年8年都是公益之王，所以公益的问题，公益的是精神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坚持，只要我买东西你给我带啥嘛，还变味儿。一谈到今天我们生活当中，你再亲父子，你再亲这个兄弟，你再亲兄弟姐妹，一谈钱就变味儿。所以说我要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各行各业都需要有默默奉献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伎俩。今天是建党节，我们说了几句话，所以我们说哦，出草的问题，主要是出草的问题，是吧？我们刚才讲了，科学就是科学。6月1号到6月30号，低温788度 C， 人家6月1号播种的，5天出苗苗，5号3×24天，是不是8盏叶了吧？所以你的我刚刚种苗，哎，你的苗苗就是不旺，为什么呀？失去了最佳的生长发育的发芽长苗苗的阶段，所以我们6月1号的、6月5号的播种的，你到地里面看一看，是不是？到什么地方了？快到你的小柳腰了，你看长得多好。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要想苗儿好，要想苗壮，要想高产量，必须要播好，四时播种是关键。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好，大家掌握了科学播种啊，低温光照是个很好的，所以说二不能晚于20号，晚于20号，你看看，你看28、29、30、3天35度 C 以上，今年的第一轮高温。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高质量播种第一关，高质量播种关。所以我们讲哦，你看人6月1号播种的，或者6月5号播种的啊，5天出苗，6月1号5号，哎，3天1盏叶，3×24，正好呀，人这是长8盏叶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你20号以后播种的苗苗，它怎么不长？是就是长最，它需要的就是25到28度，这是科学，科学就是科学，不但我们每一个省，我们全中国，哎，全世界的玉米产区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高质量播种问题。第二，除草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坚持好，三五夜要出草，越早越好。为什么呀？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三五夜要出草，越早越好呀？就是可见夜，三片叶，五片叶，为什么？又来一个科学。老师，我听不懂，慢慢听我讲，我讲慢点。

0: 我们先讲三五月要出草，越早越好。为什么？他知道了吗？你知道吗？第五个月，大家都知道啊，玉米叶，每一个人都知道啊，都知道了啊。五光六毛，大家都知道五光六毛了。那么第五个月，上面它是光光的，从第一个六个月上面，它就涩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五个叶片不能看见我们的新叶里边有第六个叶片。玉米的苗苗，你到地里面去看一看，各地都有打过除草剂的，受伤害的99%以上的都是第六个叶片。为什么？你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受伤害的就是第六个，为什么？关键是为什么？这就是科学。玉米铜的含量大家都知道啊，每个地方的网红都给你讲了，这个玉米铜能够化解，能够分解，能够减轻掉玉米除草剂的味。大家各地方啊，消炎用，姜黄草铜、烟蜜黄龙、油去锦。是不是、啊、还有环黄酮，还有苯唑草酮，有的地方还有特丁丁。所以我们的除草剂五元复配的多，四元复配的少了，三元复配基本上不用了，就加加加，多乱杂，浓度大。有的时候加的特丁丁，加的环黄酮，加的苯唑草酮，为什么？安全，没有伤害，伤害的就是油去锦，就是烟蜜黄龙。但是你多了，浓度大了，照样有害。为什么？牛肉没有害好吃，鸡蛋没有害好吃，那个猪头肉、蹄膀肉没有外块好吃。你吃多了试试，现在的非常6+1的，是不是？大脑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我不讲了啊，那个是科学的问题，是医生讲的科学。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多了它也照样伤身体，你的除草剂多了照样伤身体，浓度大，多乱杂，浓度大，危害大，减产大，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四点良好，先讲玉米铜的含量，第五个叶片我们给它是100毫发一的。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七点到八点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庆云老师。李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玉米的高质量生产，尤其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那么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接下来继续请出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张老师好，主持人好。
1: 抖音上有个朋友问，芝麻田怎么除草才安全？
2: 芝麻田的除草只要用这个尖叶的啊，芝麻是宽叶的，这种尖叶的，它的里面尖叶不金葵吗？是不是就是这就行了。

0: 光盖啊，其他的宽叶的这除草对芝麻有害啊，一般都是马唐呀、这个蘑菇草呀、牛筋草呀，一定要小的时候除草，都打草大了，你不但打不死草，对芝麻还有伤害。好，OK，
1: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玉米啊。
0: 好，我们说玉米，刚才说了，玉米的除草问题，质点良好的问题，玉米铜的含量。给大家介绍介绍，啊，第五个叶片是可见叶啊，不是无展叶，三五叶要除草，越早越好，是可见叶。第五个叶片含玉米铜的，大家都知道，你那叫网红主播，他都跟你说都知道啊，五光六毛，这个是摸玉米铜的含量，玉米铜前五个叶片含的玉米铜都能够解毒，都能化解，都能够稀释，都能够减轻对玉米叶片的危害，它没有危害呀，是不是？你到里面说一说受伤害的玉米除草剂的危害，消炎釉、黄烷铜，还有这个本草酮，还有的特定的什么五元分配的、四元分配的，对玉米的叶片伤害，一没有，二没有，三没有，四没有，第五个叶片还没有，就伤害第六个叶片。你看看，无论你打的除草剂，无论你早和晚。受伤害的一定是第六个叶片，99.999%的，你在地里面数数，都是第六个叶片有伤害。所以大家除草一定要坚持住，三五叶是可见叶，要除草越早越好。老师，那三五叶除草能不能还好？只要坚持我的四点就能良好。玉米铜第五个叶片含100个瓦以单位，第四个含90多个瓦以单位。第三个含有80多个瓦以单位，第两个44的瓦以单位，第一个20多的。准确的说，我们说哦，22左右第一个叶片。
1: 嗯，好，李老师啊，刚才我们在回答这个芝麻田怎么除草的时候，好像我们抖音卡了一下，您再回复一下，用什么除草剂打芝麻才安全？怎么打？
0: 芝
1: 怎
0: 麻
1: 么？
0: 除草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芝麻一定要跟我们讲的玉米大豆一样，
1: 嗯。
0: 一定要长到三五个叶。你别很小很小就打除草，那不但打不死虫了，叫芝麻给打坏了。要长出几片叶，5片左右，和玉米大豆一样，那么就长起来以后，然后你除草，这个时候除草正好，就除芝麻前除草，芝麻不是宽叶的吗？和大豆都一样的，你就用高钙，就用金葵，除尖叶的草，宽叶的草它有伤害的。好，就到此为止。什么时候打药啊？傍晚再打药，打的水多一点啊！他叫你用一桶水，别用一桶水，就用两桶水。记住了，傍晚用两桶水，三五叶跟我们说的一样，三五叶除草，你别长一个叶、两个叶，继续除草，那伤害芝麻，一定要长三个五个叶，正好打得好。傍晚用两桶水，用高钙，这个金葵很好，谢谢。
1: 好，那这个用水量增加，用药量像要增加吗？
0: 用药量不要增加，每亩地打一桶水，肉还是50毫升或者25毫升，都能减。药量不动，就是用两桶水打慢一点，一定要慢，一定要多用水，一定要均匀，一定要傍晚打。也就注意了，听懂了吗？
1: 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李老师，我们继续。
0: 好，我们还讲玉米铜的含量，第五个叶片可见叶啊，第五个叶片还100瓦以，第四个叶片90多，我们92，有人说你不要学那昨天说93就是93，我们说90多，左右，有的玉米它能不一样，它肯定含量不一样，什么甜玉米啦、糯玉米啦，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它不一样，它肯定它不一样，它有活动的，我们不绝对啊，100就是100左右，90多用90左右。啊，第五个叶片，第四个叶片90多，第三个叶片是88写的，我们就80多，第二个叶片是44，我们就说40多，第一个叶片22，我们就说20多，所以安全的除草一定是三五叶，为什么？第一个叶片20多，第二个叶片40多，第三个叶片，我们原来说的88，现在不说88，我就是80多。第四个叶片96，我们不说96了，我们就说90多。第五个叶片100， 含有的玉米铜的含量，这是固定的，这是科学技术数字，这是最科学的唯一的正确的依据。为什么非要三五叶要铸造，五黄六毛要铸造可见叶，就不能看见第六个叶？你看见第六个叶试试，你新叶里面有第六个叶长大了，第七个叶长大了，伤害的一定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为什么呀？我们刚才讲了啊，第六个叶片玉米铜的含量陡然间下降，多少呀？38，我们就说30左右，30多。那第六个叶、第七个叶片多少呀？26。第八个叶片23，第九个叶片16，第十个叶片13，怎么样？它不能化解了吧？第五个叶片到第六个叶片，突然间它是38，第六个叶片它就都断崖式下降。你看你的玉米田间哦，怪不得伤害的都是第六个叶片。你到玉米田间说一说，基本上99.999%的都是第六个叶片受伤害。有除草剂除过了吧？你说天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三五叶要除草，越早越好的原因。好，坚持四点良好，哪四点呢？哪良好呢？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四点就是晚一点，多一点，均匀一点，慢一点。哎，伙计们，晚一点，多一点，慢一点，均匀一点，良好，哪良好呀？玉米的苗苗是保护的好，除草的效果好，那就是苗好草死的好，苗活的好。哎，草死的好就是这良好。如何才能真正良好呀？一定要注意了，良好我们讲过了，晚一点，时间晚一点，傍晚4-5点钟你再去打药。我打不好，我的地多有几千亩几百亩，那无人机是不是啊？你一台慢，你叫10个，它不快了吗？是不是？一台就可以，一天就能打1000多亩，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晚上去打，晚上也可以呀，无人机自动避障呢，是不是？无人机打药，一天我这地方从2012年就开始用无人机除草，行不行？行，好的很。过去我是 T20，2012年，那时候用水量是0.8兆1.2升。那就是8两到1斤2两，现在国家规定的有无人机管理条例，有这个规范性违建规定，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有文件规定的玉米用水量就是3到5升，那就是3公斤到5公斤。现在不是热了吗？28、29、30，你用5升，5升我听不懂，10斤，听懂了吧？用10斤打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坚持我说的4点，晚一点，下午4-5点钟开始，凉快了呀，它不热了吧？所以晚一点，时间晚一点，时间晚一点，晚一点，多一点，用水量多一点。我自己的去背这个电动喷雾器去打药，原来叫你用的啊，有的用100毫升，有的用50毫升，有的用38毫升，有的用40毫升，你给它加好了，加好最好用个要破塑料小盆儿、破塑料小桶，你一定要二次稀释混合均匀，这就是匀一点，然后慢一点，打均匀，打慢，打好。一定不能太快，一定要每亩地，我背着的喷雾器，你打2桶水，还用药量是不变的，每亩地用药量多少还是多少，和刚才问我打这么用量是多少还是多少，就是分成2桶水，原来你不是打1桶水吗？现在不是38度左右了吗？35度左右了吗？所以热呀，地旱呀，你打的水少了，它干得快，它吸收的少，它不均匀，所以我们讲。晚一点，时间晚一点，傍晚下午4-5点钟，这不是晚一点了吗？多一点，用水量多一点。无人机，哎，你用水量原来它用2升3升，一定不能弄，那用肯定少叶子， 一定要用十升，它肯定不少叶子，所以一定要多一点，用水量多一点。俺俩我一亩地用20斤水，你现在用30斤、50斤，哎，用水量还均匀一致，叶片还湿润了，农药还均匀了，多好吧？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一定要注意，多一点，晚一点，慢一点，匀一点，把你的农药二次稀释，拿一个小塑料盆或者小塑料桶下地，把每亩地用药量在盆里边、塑料桶里面先搅拌均匀，一定要慢，别把那个药水崩进嘴上或者眼上，一定要打药的时候不要抽烟，不要吃东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说安全的用药就是这个主意，就是这个问题，用药要安全，作物要安全，人更要安全。我每次写病虫害防治技术资料的时候，最下边都要加一句，夏季高温作业禁止严禁中毒，中毒中暑，一定要注意别中暑了啊！你要傍晚去打药，你不要我快打完，打不完我就打，随你打，我打到半夜，你累了也不行，中暑，晚上也热，晚上现在你看你扇着风扇，它也热得打汗，所以一定要注意严防中暑中毒。你不是过去讲我中午太阳晒我不中，我跟你说晚上你干时间长了，不知不中暑是不知不觉中，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中暑了，你不知道而已。所以一定要注意，累了就要歇歇，一定不要抽烟，一定不要喝酒，一定注意不要把这个药液或者是不能眼上不能嘴上，严防中暑中毒，这是安全，这是科学。好，注意四点了哦，晚一点，慢一点，用水多一点，用药均匀一点，良好玉米苗苗保存的好，保护的好，草死的好，你看只要你坚持，它就不容易中毒了。这就是我们除草的高质量播种除草的技术。然后我们要一锥一尺高，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为什么呀？用肥，马上你要注意用肥的问题，马上注意控旺的问题。我们的控旺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用肥什么时候？我们记住两句话：一锥一尺高，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老师，为什么一锥一尺高呀？你看你的叶片，长到第六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你看一看；长到第五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你看一看，量一量哦。玉米的新叶到我们的地表正好一尺高，33厘米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这个是要这个追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控旺？控旺呀，5-7-6-8控7-8，两句话：追肥，一锥一尺高，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第二句话：5-7-6-8控7-8。11-3岁分化，您记住了吗？我再给您一点一点的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你慢慢听，我慢慢讲，一定不能快，给我刚才讲的要好，四点良好，晚一点，多一点，均匀一点，慢一点，才能良好。所以我们大家，我讲得好，你听得好，是不是？你懂得好啊，是不是？我慢慢的跟你讲，一定要注意，慢慢听啊！为什么一锥一尺高，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我们知道，我一再强调，我们今年种玉米，怎么样？三多，两防，一有，一矛盾。我讲几遍了。三多是什么呀？多叶片，多开沟，是不是？多叶片，多开沟。就要多叶片、多品种、多开沟。你不是发现？你看你的玉米叶下面有18个叶的、19个叶的、20片叶的、21、22片叶都有多叶片。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高温，谁也不知道高温来的是早是晚， 今年

第一轮高温热害28、29、30，去年2005年到这个时候就是第二轮高温热害了，30度、40度，一直到7月份呢，7月1号坚持了9天左右，30度、40度左右的高温，厉害了。到七下八上的时候，七下八上什么意思呀？老师，七下八上就是多雨的，发水，七下八上，多雨了，降温了，什么了？八月七号立秋，一场秋雨一场凉。有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呢？什么时候出伏呢？有知道了吗？7月15号，哎，所以立秋三经入头伏。哎，下次我再跟你讲，这是科学，一定要注意买小日历本，三更入头伏。你看到三更的时候就入头伏，7月15号，一定要注意啊，入头伏了，什么转？然后在秋天立秋了，这一段时间是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它要多雨呀，7月7下8上呀，它要多雨。现在我主要跟你讲，一锥一石膏，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5、7、6、8、0、7、8、11、3岁分化，这是科学，这不是胡诌八扯，是不是？这不是忽悠。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哦，为什么一锥一石膏？你马上你牵扯的就是坠毁问题，今天一定要抓紧。你播的比较晚，苗期它还遇到高温了，它还不长了，所以你就28、29、30，你播晚试试，就是35度左右。嗯，它就是不长，它就是烂苗，是不是？它又不下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哎，该播的时候一定要。你看6月1号到6月30号多好，26.26666，26度，多好啊！历年来，95年到05年我统计过了，05年到15年我统计过了。为什么？那20年的平均的6月份的温度都是26.1。老师你怎么知道的？百度查一查，问豆包问一问啊，一定要注意，要相信国家的力量。那豆包，那百度，那王星星的人工机器人，那华为，那就是代表国家，这个厉害，是不是？于世界代表国家世界，但是科技的力量谁也阻挡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你不要有的说那不豆包都是说是假的，就是你那个地方卖东西说豆包是假的，因为豆包他说真话，他不说假话，卖东西的他怕他，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就说豆包是假的，他就说你在百度上查的都是假的，他要相信他才行，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相信百度，相信豆包，相信 AI 机器人智能的啊，像你王星星的机器人，那3年、5年、10年、8年都是的，说叫发展到300亿个这个机器智能机器人，不得了，是为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先进的，是唯一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大家一定要跟住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三多，多开沟，多品种，多叶片。你坚持了吗？坚持了，坚持了，好呀。还有呢，一有一矛盾，你知道吗？一有是什么意思呀？有机肥，如果我们的底肥有机肥、海藻肥、矿源腐殖酸，秸秆腐烂还田，好啊。你看你的玉米根根多好啊，玉米长根根就需要有机肥，沃土疏松土壤，有益的菌群来了，把死土变成活土，把硬的土变成松软的土，蚯蚓来了，蜘蛛来了，这个有益的菌，有益的微生物它都来了，我们的土壤疏松的，香喷喷的，疏松的，这个环境多有利于小根呀。玉米有多高，根就有多高，根就有多深，玉米叶长多宽，根就有多宽。下次我再给你讲这个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今天主要跟你讲一锥一石膏，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为什么一锥一石膏的时候就是6盏叶7盏叶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玉米要什么呀？要拔节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六拔

0: 那么一指或者一扁指，啊，空七八七要八到十公分左右，所以这时候必须空望，这时候必须追，一追一尺高的时候就是一尺高33厘米左右。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追的肥料主要的问题就是供应我们的玉米出雄拔节长高，我们的小宝贝七个月的就是70的宝贝，8个月的就是80的宝贝，16个月的就是16个宝贝，20多片叶的正好是出雄吐丝，就是我们家的女儿，就是我们家的儿子，20多岁啊，法律规定女孩20岁，男孩20，正好呀，我们的叶片就是20、21、22、18、19，是不是一样的？那个时候那就是三锥长毛毛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一锥一尺高，一尺高就是我们玉米拔节生长，就是我们7、8岁的宝贝，需不需要营养呀？需要，追什么呀？追高氮的，追有机无机复合肥，啊，35-55的，28-66的，为什么要这样追呀？因为长根茎，继续长。因为需要的拔节需要多少天呀？大家看一看，拔节7展叶、8展叶，它都是拔节往上长的时候，一直长到我们11展叶，11展叶怎么样啊？开往上出雄了，是不是？我们总共多少展叶呀？16、17、18，有的是18个叶，长齐了19个叶，有的21到22，基本上是这个数，一直到25的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时候追有机无机复合肥，一定要注意是拔节抽雄的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像我这么大的年龄，就是宝贝孙子宝贝孙女，这个时候需要的营养大量的，追多少呀？追的我们的有机无机复合肥根据我们的底肥用多少，你的底肥上105斤，上120斤，有的上150斤，我看了很多很多都是高氮复合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吹，不要吹，这个时候你再等到什么时候大喇叭口时期是在追，那时候就怎么样？正好我们的儿子女儿像我这么的，我的孙子我的孙女长到16岁左右，15、16岁了，什么呀？那是3锥2锥到柳腰，到你的小蛮腰了，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吐丝出雄开花结果，这个时候11、13岁分化，小穗穗开始分化了，玉米的小穗穗分化了，所以那时候再追，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底肥上的不多，我又没上底肥，高氮复合肥50-60斤，我底下肥上了，我上的少，30-50斤或者80斤，追30斤左右，这不就很好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就是科学，玉米的生长发育需要的氮磷钾的比例是100公斤子粒需要的氮2.68，需要的磷1.13，需要的钾是2.36，你算好，你布局好，苗期需要的多少？30%左右，啊，这个七八一个需要多少？40%左右，然后慢慢的往上加，一定要注意它需要的肥它是有一个规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重施施足底肥。
1: 好，李老师，
0: 适量的，
1: 我们
0: 底肥非常好。
1: 好，李老师，我来分享一下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位老师的分享啊。
0: 好，
1: 他说呢，土壤光上有益菌还不行，要配合上有机肥，其实跟您刚才讲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啊。
0: 好，
1: 嗯，
0: 我们接着讲啊。好，我们一追一吃高，哎，你这个时候追的肥料无论是有机无机复合肥，无论是复合肥，无论是尿素，我给你算一算，尿素在这个时期的温度需要多少天？5天到10天。尿素，如果是缓释的，如果是复会呢？如果是有机无机肥分，需要的是20天左右才发挥作用。正好呀，你那20天左右发挥作用，正好呀，你那底肥的发挥作用长了1、2、3、4、5、6，拔节了，它的肥料拔节了。底肥用量， 所以适量适量，35的30斤到50斤，有些无菌复合肥半袋，现在一袋不是80斤吗？半袋不是40斤吗？正好呀，它营养全面，碳氢氧、氮磷钾、钙锰钼、铜碘锌、硫硼硫镁都有啦，它营养全面，高质量。我们讲的就是玉米的高质量生产，这就是科学的施肥问题。所以比肥不需要我上105斤、上150斤、上几十斤尿素，不需要上那么多。因为什么？玉米的籽粒、玉米的苗苗、玉米的籽粒含有的营养物质啊，氮是多少？哦，这个蛋白质多少？油脂含量多少？淀粉含量多少？有培根、培芽、培竹、培乳呀、啊，是不是啊？皮乳有的地方说皮乳，那就是乳汁，那就是妈妈的乳汁，那就是玉米长芽芽的时候需要的乳汁。哦，淀粉73.2，蛋白质8.几到10，油脂含量3.94到4，赖氨酸含量0.27到0.3左右，这就是它的基础啊。蛋白质也有了。脂肪也有了，这个胚乳也有了，苗苗生长时期需要的就是乳汁，和我们的小宝宝一样，和妈妈的乳汁，那就是胚乳和母乳都这个乳字都是一样的，就是乳汁。这个时期哦，正好了，科学的、适量的、营养全面的施肥，这是高质量生产的基础，然后是一追一时高。正好我们追有机无机复合肥八节了吧，20天左右，同志们，正好我们的八节，我们的空旺的需要多少呀？6、8、0、7、8，七展叶的时候一定要空旺，空旺的时候正好和我们的施肥不相矛盾，一有一矛盾，它需要多少天要发挥作用？我们的控旺季的发挥作用就是20天左右。
1: 好的，李老师，今天时间到了，感谢您的分享，咱们过几天再请您继续给大家讲解，好吧？
0: 好，谢谢，
1: 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1: 那我们稍后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创富好青年。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哦，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9: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接下来呢，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呢，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3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一号江南，二号到三号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一号东部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说一下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接下来分地区给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7月1号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月2号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3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7月4号到7月7号这几天，也就是周六、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这四天，淮河以北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也就是说，淮河以北未来一周基本上也没有好天，以阴雨天居多。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7月1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7月2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3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4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5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6号和7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江淮之间呢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的天气。最后我们来介绍江南。江南呢，7月1号星期三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7月2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7月3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4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7月5号星期五、星期日，江南今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6号和7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江南也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雨的这个天气，部分地区还有中雨。所以呢，通过刚刚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能够感觉到哈，未来一周我们江淮之间和江南的雨呢比淮河以北要大，而且那个持续时间应该也比较长。所以呢，希望我们江淮之间和这个江南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呢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周三晚上8点到9点的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采访邀请我们这个目前在安徽省内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直播室，请他们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池州市的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我们稍后将会请戴总来给大家做专题分享。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2: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戴总。戴总好。
3: 主持人好。
0: 好。戴总呢是做这个土源养殖的。我印象当中，我们就是我从事这个三农报道以来啊，我从事三农报道我是20多年了，05年我农村广播开播。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创业项目的这个青年访谈，包括创业项目的这个介绍。土源养殖我之前听说过也看过报道，但是真正是有专业人士做客直播室来分享的您还是第一人哈。我相信有可能有些朋友啊不了解土源养殖这个项目，就土源是一个什么东西，咱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土地的土，源就是一元钱两元钱的源，
3: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小生物
3: 啊，对对对，它是一种活体，它是学名它也叫土源，也叫土鳖虫。它是一种中药材，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它就有。它在这个中国这个诞生也几千年了。它主要的这个功效呢，它是这个活血化瘀。淡菌续骨。就是这个风湿类啊。这类的这个中药，它这个效果比较显著。它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医药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中药，
0: 比较常见。
3: 对对对，因为它生活中很多，你像这个骨折的，像这个风湿类的，它这个用的这个面比较广啊，而且现在呢，主要还是一个是药食同源。
0: 它还能吃吗？
3: 对对对对，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包括这个河南、山东，包括我们安徽北方，现在很多就像这个油炸的，做这个烧烤啊，这一类的现在慢慢的也在这个，而且它是从22年，它这个中华药典里面，它现在已经划为了这个药食同源，
0: 就是土源是一
3: 对，它 是
0: 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小生
3: 命，对，它又是药又是食物，所以说它现在划药食同源的，现在这个昆虫类的还是比较不多的哈。
0: 您刚才讲了这个北方，我印象当中这个像砀山那边他们喜欢吃那个小知了，
3: 对对对，知了，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土源这么小，它怎么能够烧烤呢？
3: 它因为土源它长大了以后，它有一块钱硬币这么大。它不是说那种很小的那种吧。因为它蜕完皮以后，它这个土源，它这个生长习性它是在土里面。所以说它蜕皮呢，它一生要蜕皮要蜕个十几次皮哈。它到最后蜕皮的时候呢，它是2到3天，它是不进食的。不进食的时候，它出来以后它是全身是白的，很软。
0: 它是不是通过2-3天不进食饿自己？
3: 对，它
0: 饿身体饿小。
3: 它饿小，然后把这个皮蜕掉。所以说它体内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一种你要在这个做这个烧烤或者是做这个。它是很干净，它是高蛋白质的。它这个领域呢还是比较广的。你像这个以前就是我们做这个出口外贸，它是这个宠物啊，像欧美那边不是养那个金龙鱼，什么什么那个龟啊，什么之类的，它就是吃这个土源。 哎，那然后你像韩国这一块，以前这个化妆品类的，它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
0: 它
3: 市场，
0: 从化妆品，它会从土原里面提取什么
3: 取这
0: 相应
3: 个
0: 的原这个这个这蛋
3: 蛋白质嘛，
0: 哦，
3: 它是含高蛋白嘛。
0: 您通过您这样的一个介绍，真的是让我对这个土原呀，有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认识。以前我只知道它是一味中药，而且呢，就是我们普通人见到的，尤其是农村，在农村生长的这个生活过的孩子都知道，这个土原在农村的土坯房或者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方，它都有。
3: 对，
0: 但是你怎么想到做专门来做养殖的呢？
3: 因为这个市场它供需量，它这个中医这一块现在不是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大家的这个认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野生的这一块它已经是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了啊。
3: 对，所以说它现在就它是市场必然发展趋势嘛，
0: 您养土原大概多长时间了？
3: 哦，10年了。
0: 10年啊，2016年。
3: 2015年从部队回来以后，然后2016年也是通过这个亳州这个
0: 中药材批发市场。
3: 中药这个批发市场，一个战友在那边，接触了这个
0: 这个土原养殖
3: 土
0: 项
3: 原
0: 目。
3: 养殖项目，它是中药材嘛，因为对我的认知，中药材这一块在未来的这个大健康里面，对吧？而且它这种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什么抗生素的添加呀什么。所以说，它这一块在这个未来市场，刚好需要这个大健康的这一块，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后来选择的就是这个项目。
0: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说您是2015年退伍的，从部队回来的，
3: 对，
0: 回来之后呢，紧接着第二年就开始创业了。
3: 是的，
0: 从一开始的这个创业就是土原养殖项目，一直到现在，
3: 是的，是。
0: 也就是说您创业啊，这个项目选择方面您没有费太大事儿，没有选择太多。就锚定了这个土原养殖这个项目，一直走到现在，对吧？
3: 是的，这个可能怎么讲呢？可能跟我一个军人的这个身份和个人这个性格也有关系吧。可能说比较专一，
0: 比较
3: 做
0: 专
3: 一
0: 一，
3: 件事情就想把这件事做好。
0: 就是认定好的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3: 对，
0: 就即使前期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如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都要坚持。
3: 是的。
0: 那真正养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前几年，是不是很顺利呢？
3: 也不是很顺利，因为这个怎么讲呢？以前很多，现在很多这个，包括这个抖音呐，还有这个网上也在宣传这个土原。其实可能很多这个抖音这些朋友可能也刷到过，很多也是讲这个土原怎么好养，也然后很简单，是吧？投资小，收益大。
0: 其实不这样的
3: 其
0: 吧。
3: 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每一样这个行业，它都有它的精髓在了，
0: 对，
3: 对不对？
0: 他，你要把它搞好，它都是有一定门槛。
3: 哎，你需要在你不断的去实践，你实践你还要总结，你总结你还要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环境，可能你今年这样养的，你明年用这一套都不一定
0: 就不
3: 可
0: 一
3: 以，
0: 定行
3: 因
0: 了。
3: 为它天气的变化呀，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啊，你都要时刻的去关注、去总结、去提高它。
0: 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包括通过我们在线上观看的朋友，有不少对土原养殖这个项目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你可以给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土原养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3: 我们现在这个厂房它是立体养殖，立体养殖它首先就是一个基建，就是一个厂房，厂房很关键，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是恒温养殖。恒温养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年我们都必须要把它控制在28度左右。
0: 那这个夏天不是用电要用空调要用很多？
3: 不用。我们就是恒温，就是说呢，所以这个基建这个厂房的时候，必须保温设施要做好。
0: 当时搞基础建设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标准来。
3: 对，所以说你像冬天，你零下，我们那里面还要达到28度，将近30度。所以说它这个一个是靠这个土原，一个密度，然后它的这个自己在里面活动，然后产生的这个热度，然后加上一个这个厂房的保温效果。所以说要达到这种，如果你要是像主持人你讲的，要用空调啊，或者是冬
0: 那
3: 天
0: 成
3: 是
0: 本就
3: 加
0: 太
3: 温
0: 高
3: 的，
0: 了是吧？
3: 那你这个额外的成本就加高了。
0: 那我就想问你这个厂房建设是什么标准的厂房？是那种大厚的暖棚还是什么？
3: 那
0: 什么样
3: 我
0: 形
3: 现
0: 式
3: 在那种厂房是用钢构的，然后外面是做保温的，
0: 的？
3: 加了砖，然后再加了个，现在不是有一种那个叫

0: 叫什么棉？那
1: 就是
0: 种保温棉。
1: 保温棉。
0: 就
1: 是
0: 这个
1: 这就这种材料的这个运用，就能够保证一年四季它都是在，比如说28度左右，二十
0: 冬
1: 八
0: 暖
1: 度以
0: 夏
1: 下。
0: 凉。
1: 哦。
0: 你像你冬的夏天的时候，外面40度，我那里面可能也就30度左右。
1: 哦，那这样挺好。那人要是住这里面，不也很舒服吗？
0: 是啊，那你像我那工人是在那干活，中午的时候他说，都是直接在那里面睡觉，他比这开空调还舒服。
1: 哦，那这个建设成本是不是比较高？
0: 他这所以说他这个厂房基础这一块，可能这也是一笔投资。
1: 就是咱们以比如说你这个厂房为例，你这个大概多大面积，投资成本大概需要多高，然后你比如说你多少年能够回本？
0: 这个，因为你这个基建厂房这一块的这个成本核算的，比方说你像我那个厂房建的时候花了200多万，但是你这个厂房你不能说那我第二年我这个投资200万，然后我这个人工啊什么，这个种苗饲料什么，比方我一年投资了那总体加起来300多万是吧？但是你这个厂房我们算是怎么算呢？比方说我养10年，那我一年我只能算20万进去，对不对？那你要我养20年呢？你养30年，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做一个行业，你要越，特别是像我们这一块，你越长久，可能你越到后面的成本就会越来
1: 就
0: 越小。
1: 越低，
0: 但是你要养1年2年，那你可能就这个成本就大了。
1: 那照这样看，您这个您从2016年建设的到现在2026年10年，您这个最大的一个投资成本是不是就当时厂房建设？
0: 哦，那是，那刚开始2016年的时候，那建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厂房，
1: 没有这么大的
0: 那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就建了一个500平米的，就是占地面积也就是100多平方的这个小厂房，因为刚开始在学的期间嘛，然后那时候可能在部队刚回来，可能带着就是一直在部队的这种性格吧，就可能对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其实刚开始头一年回来。也走过坑，被别人也坑过，所以说这一块就是怎么讲呢？其实投资这一块还是需要谨慎一
1: 需要
0: 点，
1: 谨慎啊。
0: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你到后来，包括我一直做到现在，我一直秉承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原则呢？不管任何人，就打电话咨询的时候，说是这个土源怎么样，那我都会跟他把这个现在每年的行情不一样。我现在的行情怎么样？现在的这个预支，包括投入跟收入是怎么样？我会给别人实打实的，
1: 实话实说的告诉他。
0: 给他讲一讲。你像好多人还讲，你这讲的不对，说那别人讲的这个一年能挣多少钱？我这个话呢，我就不好再跟人家更深的去，
1: 对。
0: 对吧？因为讲了以后，别的同行可能说你这个人，所以说，但是我是，那我说那你可以去找别人。因为我到我这一块，我自己良心这块我过不了这关，所以因为我走过这个路，因为16年的时候那一年，可能就亏了有20万吧。
1: 这什么原因呢？
0: 那就是说别人给你讲的天花乱坠嘛，然后最后人家真正的核心技术没给你嘛。
1: 这样子。
0: 对，然后包括最后人家你讲出来以后，人家找各种理由说你的这个产
1: 不
0: 品
1: 合格。
0: 不合格，还又开始用冲这个源头在这个才这个。价格上面又在打压你，还又说你这个又不行，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说所以我现在就是，别人如果想跟我说你要么你到我这来，你现场先要实地考察，然后要跟着我的工人后面你去干一段时间，
1: 对。
0: 你要学习一下，然后你感觉你能不能去做，你适不适合做这一行，你不要盲目的去
1: 对，
0: 投。
1: 您这样说的就非常负责任。
0: 哎，对，你不能现在大家挣钱都难。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而且别人既然想创业，说个怎么讲呢？他都是想挣钱的，
1: 对对对。
0: 你不能把别人带偏了。
1: 这尤其是咱们这个农业啊，总体来讲还是属于这个投资比较大，
0: 对，
1: 风险比较高，见效慢，周期长。
0: 收益他这个周期太长，主要是周期太长。
1: 就土源的周期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大概在8个月到12个月之间，
1: 那是不是一年实际上也就只能养一季左右？
0: 对，一年只能养一季。
1: 那你这个养殖土源，这个咱们一开始是需要买它的这个 种苗呢？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种苗呢？还是说，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培育？
0: 对，它一般的第一年都是买种苗，要么你买了个虫卵自己回来孵化，但
1: 但
0: 是你
1: 那个
0: 新
1: 跟
0: 手一般的你孵化可能
1: 你没有这个技术。
0: 你没有这个技术，对吧？一般第一年都是买种苗，然后第二年它自己产卵，产卵就是你留这个卵你自己孵化，就是需要第一年投资比较大一点。
1: 那这个种苗贵不贵呢？就最近几年的这个行情。
0: 这两年还可以。这两年一般的在50多到60，你看前两年那是22年，那都卖到180。
1: 就是1斤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刚刚想请这个戴总给我描述一下，那还没有描述完整。就是您讲到你们是立体养殖，
0: 对。
1: 它是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你是比如说像是那种草莓一样一层一层的，还是说像那个养蚕一样那个一层一层的？然后它是铺在什么地方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料子？然后你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容器是多大规格的？是给大家再详细一点介绍一下。
0: 我那个厂房是就是10米乘50米，然后就是像养蚕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建的是那种水泥的立体的水泥池子，用水泥给它倒起来的，然后一层一层的，一层一般都是2米宽，你看我那个是2米宽，20米长，
1: 2米宽20米长，就是
0: 对，
1: 一个长方形的池
0: 一个
1: 子。
0: 长方形的池子，然后四边呢站着大概在12公分，就是一块砖立起来。然后边上要四周要用那种就是那种塑料的，就是那种水管，那种要四周给它贴起来防潮，
1: 就是让它
0: 防止它爬出来。
1: 滑动。
0: 哎，对对对对，
1: 大概多深呢？
0: 一般大概在12公分。
1: 12公分。12公分，它就爬不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它底下要铺什么土吗？
0: 对，一般的我们都铺这个腐殖土，这个土一般就是我们一般会挑一些，就是这个松软一点的，不能要那个粘性大的，或者是这个含沙量大的也不行。
1: 这个就是普通的种田的那种土吗？
0: 对对对，
1: 它土里面要不要添加什么营养呢？或者肥料之类的？
0: 那肥料不用，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草木灰呀，或者是锯末也可以。哎，它蓬松起了蓬松的
1: 蓬松作用，
0: 作用。
1: 就它是不是平时也就钻到这个蓬松的土里？
0: 哎，对对对，然后每天就是喂一遍食，但是每天都要喂。
1: 就它吃什么？我很好奇。
0: 吃一般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个麸皮，
1: 麸皮。
0: 这个果蔬类的，像蔬菜呀、瓜果啊，这些，你像如果要是周边有这个大的农贸市场，那就比较方便。
1: 就是废弃的这些菜叶。
0: 哎，对对对，这个，你像这个水果啊，然后
1: 你们要
0: 这
1: 给
0: 个。
1: 它打碎吗？
0: 要打碎，要跟这个麸皮拌，比方像这个小幼虫的时候用这个豆粕或者鱼粉，长到这个2到3厘的时候，就是一般2、3个月以后，你像这个什么南瓜呀，这些都可以添加，它可以给它补充这个水分嘛。
1: 就这样，它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那
0: 对对，
1: 一天喂一次。
0: 一天喂一次。
1: 那它那怎么吃那么少呢？
0: 不，它一天你喂一次，它吃完以后它就钻到土里面，
1: 它就
0: 它，
1: 吃了一顿。
0: 哎，对对对，一顿就够了。
1: 这早上还是晚上呢？
0: 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就是说我早上有时间，那它就早上喂；有的时候我下午喂，但是它这个时间规律啊，那你就要是早上喂的，你就一直早上喂。
1: 一直都早上喂
0: 哎，对对对对。
1: 就他自己没有什么一个什么偏好。
0: 哎哎哎哎。
1: 那喂多少？这个是不是一开始也不好掌握？比如多大规格的，咱们喂多少？
0: 哎，这个呢就要根据你这个养殖池里面这个土源的这个密度，那这个就要根据这个实操来，比方说我今天喂一点，哎，那他第二天，你比方说我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投喂，那我第二天他可能2点钟，他土源全就爬出来了，那证明你昨天就喂少了，那我今天就要适当的加一点量，
1: 这样子。
0: 对吧？那不是。你要说4点钟投喂的，哎，你第二天到4点钟，那土源是都没有出来，那证明它不饿。
1: 这样子，
0: 哎，那你今天就要少喂点，或者说你今天给它停一天，不然它那里面那个饲料要是过剩以后啊，它会滋生， 这个别的这个这些寄生虫，
1: 哦，这样子，
0: 哎，
1: 对，
0: 它，
1: 所以这个量还真的要把

0: 到3天它是不动的。
1: 啊、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对，它就脆弱，它你像同类，哎，它如果没有吃饱，那它就会吃它。
1: 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0: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这个投喂饲料的这个精准度，一定要把握住，然后要撒的这个均匀，然后必要的时候你要裁定一定的这个别的，比方扔一点什么瓜果啊什么的当诱饵用的，
1: 诱饵就不要让它吃同类，
0: 让它有个别饿的，就像那个人要调皮的，哎，它有东西去，它有事干，
1: 这样子，还怪有意思的啊，它会不会有些这个比较生病啊之类的？
0: 它这一点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自然的这个病虫害或者是瘟疫。一个就是它是在这个我们是在室内嘛，封闭式的养殖，跟外界的这个环境大的环
1: 是
0: 境呢，
1: 隔离的，
0: 哎也是隔离的。然后我们这个饲料呢，那都是全部都是经过这个严格的，你像这个麸皮直接从这个面粉厂，
1: 面粉厂，
0: 哎直接调过来的。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严格的把关，你像别的什么，有些这个传染源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用，所以也断了它这一块的这个生病啊。
1: 你们因为现在养殖时间比较长了，已经有10年了哈，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孵化了？
0: 对，我们都是自己孵化，因为我们把工人已经培训出
1: 已
0: 来
1: 经
0: 了，
1: 培训出来了，
0: 所以像现在很多养殖的想来，我说你先到我这地方来。跟着我们的这个，
1: 师傅，
0: 这个技术人员，你跟着他后面，你去学一段时间，你首先你一个，因为这个怎么讲呢？
1: 对，
0: 一个是
1: 好。
0: 时间，
1: 我们是稍后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好吧？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土源养殖感兴趣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4: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3: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我们直播室做客的是咱们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戴总。那么刚刚戴总呢是分享到了他是在2015年，退伍返乡之后就开始，选中这个土源养殖这个项目，从2016年开始正式开始进入土源养殖这个行业，到现在整整10年时间了，对吧？
0: 对，
1: 10年时间，你现在已经是土源养殖行业的一个老兵了，对吧？现在都已经很熟悉这个各行各业、这个各个流程、各个环节了哈。最近几年这个土源养殖的行情怎么样？
0: 这2年行情是有所下滑，
1: 有所下滑。还挣钱吗？
0: 挣肯定是挣一点，就是多少。
1: 但跟最好的时候不一样。
0: 哎，对。
1: 然后比如说这个大概行情，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包括你比如说你养殖大概多大面积，它每年的这个产量，然后它的这个效益，这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0: 我的这个现在这个是4000个平方，就是立体养殖4000个平方，然后就是一年就是差不多在12吨货左右，
1: 4000个平方，12吨。
0: 嗯，对对对。
1: 就我。

0: 我这个其实我的大脑当中没有太多概念哈，这个4000个平方12吨，这个量是不是也挺大了？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鲜货还是属于干
1: 是
0: 货？
1: 干品，
0: 干品。
1: 就是说正常的现在就是养殖，就是一个平方，就是鲜货一般的大概在20来斤吧。
0: 就是一季，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一个季，然后有20多斤。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把鲜货，晒干，大概是能够几比几呢？几斤晒一斤呢？
1: 一般的正常的大概在2.8到3.3左右。
0: 2.8到，
1: 因为它养殖的这个每个人养殖的这个不一样，它遮干率也不一样。
0: 这样子啊。那这个你们是怎么晒呢？因为这个椭圆它也是一个，就一个是小就蠕动的那个小生物，对吧？哈，你们是先把它给它杀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要洗干净。
0: 要洗
1: 我
0: 干
1: 们一
0: 净。
1: 般的要洗3到4遍，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药检这一块把关的非常严，从这个疫情过后，包括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灰分这一块现在把控的非常严，所以我们现在全部用的都是这种那个烘干机。
0: 烘干
1: 你
0: 机，
1: 像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利用这个阳光好的时候啊，
0: 直接
1: 太
0: 暴
1: 阳是
0: 晒，
1: 暴晒，但是暴晒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要2到3天，你才能把它晒干。但晒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在收的时候啊，因为它是高蛋白的东西嘛，如果你今天没晒干，然后你要放在一起堆在一起，
0: 它会发酵了。
1: 它一发热，它就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
0: 包括它就会损失一些，
1: 那可能药检就过不了。
0: 药检就过不了了，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杀完沥完水以后，直接就是进这个大的这个烘干机，就一次烘个几千斤。你像大的那一种，一次能烘个上万斤的都有，就是直接
0: 那
1: 通
0: 那，
1: 过20多个小时，
0: 这样子就直接20个多小时高温烘烤，
1: 就是一次成型。
0: 那它这个这么小，你洗是怎么洗呢？就是也是一种有那种全自动的，比如说那种洗涤设备呢，还是什么？
1: 那没有，都是人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人工，
0: 人工就放在水里面
1: 放
0: 人
1: 到那
0: 工，
1: 个水池这
0: 然
1: 里
0: 后
1: 面。
0: 人工戴上手套，然后这样洗。
1: 对对，用那个漏勺嘛。
0: 漏勺。
1: 对对对。
0: 这个洗的话，主要是想洗掉它身上什么东西呢？灰尘还是泥
1: 灰
0: 土？
1: 尘、灰尘、泥土。
0: 这
1: 对
0: 样子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
0: 洗干净之后，然后呢，再放到烘干机里面烘烤。
1: 对对。
0: 这样子。那销售这块现在有固定的这个。

0: 也会根据你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土原本身有没有品种区别，然后咱们这个卖价也不一样。
1: 土原其实怎么讲，这个中华土原就这一种，
0: 你们养殖的就是
1: 那
0: 中
1: 叫
0: 华
1: 中
0: 土
1: 华
0: 原，
1: 土原，
0: 那还有外国
1: 还
0: 土
1: 有一
0: 原
1: 种那
0: 吗？
1: 个叫金边土原，
0: 金边土原，是
1: 哎，
0: 金边这个国家的土原吗？
1: 它不是，它金边土原它又是另外一种，但是它跟我们这个土原是不是一个形式的，你知道吗？
0: 那它的中药功效肯定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那个产量很小，其实现在主要就是以中华土原为主，
0: 以中华土原为主。
1: 对对对。
0: 这个你们养殖，比如说它的主要的，除了刚开始讲的建这个厂房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投资，包括这个第一次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购买种苗的这个成本，在后期的成本是不是主要就是这个叫饲料了？
1: 饲料跟人工，
0: 饲料和人工，人工的话需要人多吗？
1: 其实也不多。你像1000个平方，一般情况下2个人就够了。
0: 那您这个4000平方8个人，就2个人管一层，这类的，
1: 对，其实我那个4000个平方都要不了8个人，
0: 三
1: 三
0: 四
1: 四
0: 个
1: 个
0: 人，
1: 人平时你就是三四个能维护这个日常的这个。要比方说，如果不行的话，你再请几个零工嘛，
0: 那这些工人主要是干什么活呢？就喂食，
1: 喂食跟日常维护，
0: 日常维护。
1: 因为你每天都要到这个厂房里去观察，你要看一看它这个生长的这个湿度啊、温度啊，包括这个空气的流通啊，或者它生长的这个速度快与慢，所以这些细节其实很关键
0: 土原本身就是在你的这个厂房里面啊，
1: 的。
0: 进去以后能不能闻到土原的味道？它有没有味道？
1: 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味道，但是它那个怎么讲呢？因为它是封闭式的嘛，那里面多少还是有的人进去以后，你像我们就闻不到
0: 习惯了也。
1: 了。习惯了，他有的人进去还说这个味道。有一点，它
0: 怪
1: 那个
0: 怪的，
1: 粪便，跟那个，因为它那个是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温度也比较高，那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这个昆虫它那种特殊的那种体味吧，
0: 这样的，
1: 还是有一点
0: 然后你这个现在这个价格，比如干货的这个价格，最近2年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1: 这2年一般的大概在45一公斤，
0: 45元一公斤，然
1: 这
0: 后
1: 是好一点，
0: 好一点的情况
1: 一般的40到45，
0: 是你们也会分级
1: 分级，
0: 那这个分级是人工挑拣吗？
1: 它有那个筛子，
0: 筛
1: 有
0: 子，
1: 那个振动筛，比方说
0: 多大的孔？多大的孔？
1: 对，
0: 咱们这个如果说分级以后，是不是对我们销售的这个效益来讲会更高一些？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就你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分级？卖之前都给他分级。
1: 那也看情况，你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卖桶货更方便一点，对
0: 对，尤其是比如说人工来不及的时候。
1: 吧？对，有时候可能说，那桶货直接，你说有时候，比方说，有了新户，他在烘干的这个工艺这个里面，他掌握不准，他直接卖活体，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
0: 也
1: 法，
0: 是的啊，我刚才还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有很多那个项目啊，它都是可以能够这个延伸的，或者是比如说，它养鸡的或者养猪的，它就会产生很多鸡粪和猪粪，它就会来也来做一些粪的有机肥的发酵，然后也会再做一些这个种植，什么是绿色蔬菜水果的一个种植，我就想到你们这个能不能也会有这种这个形式和做法呢？
1: 那你这说到我心里去了。这其实这个一直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其实我现在做这一块。我就想做一个这个大健康的这个，
0: 有没有这样做的现在？
1: 对，现在一直在也在做了，现在包括这个我自己也养了这个家禽，这个鸡呀、鹅啊，然后我一直就是利用这个土原，或者这个它蜕的这个皮呀，或者这个卵鞘这个，或者这个收的这个土原的工虫，因为工虫它不值钱嘛，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投喂这个家禽。通过这个几年的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和养殖，确实能得到了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也想把这一块的这个健康的 这个。

0: 食品，
1: 嗯，
0: 也想给推广给大家，
1: 就是、这个、
0: 因为现在这个、
1: 嗯、
0: 现在这个，我感觉这个大健康这一块也是我们国人迫切需要的，
1: 对、嗯，
0: 所以必须要从这个源头，
1: 嗯，
0: 从这个食物这一块，对吧、
1: 嗯？
0: 你源头这一块，你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鸡蛋，
1: 嗯、
0: 哎，包括这个鸡的这个它富含的这个，我们也检验过，
1: 嗯，
0: 它的这个蛋白质，它就比较高一点，
1: 嗯、对，
0: 它脂肪的含量，
1: 啊、
0: 哦。哎，它像跟一般的这个养殖的，
1: 嗯，
0: 它就要低，
1: 嗯，就是你们通过现在，用一些那个，比如公的土源，
0: 对对对，
1: 以及土源退下来的这个皮，
0: 对，
1: 这个皮要把它再给它粉碎加工一下吗？
0: 不加工也可以。
1: 你本身也、
0: 嗯、
1: 它形状也比较小，
0: 对对对，
1: 就用这些东西来喂您养的这个鸡，
0: 哎对。
1: 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方式饲养出来的鸡，它的这个蛋白质。你刚才讲的是吧？
0: 对，它蛋白质，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氨基酸，
1: 氨基酸，它含量都比普通的鸡要高一些，
0: 要高，但它脂肪比普通的鸡要低，
1: 哦嗯、要低啊、
0: 哦。而且它这个一点好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1: 嗯、
0: 你像有的需要打这个针呐、啊
1: 嗯，
0: 吃这个药啊，
1: 嗯嗯，
0: 或者吃那个饲料啊，
1: 嗯嗯，
0: 哎，我们这个就是完全能替代他们这些功能
1: 啊、哦，
0: 它的能提高它的这个抗体，
1: 嗯，抵抗能力，
0: 嗯，提高它的抵抗能力
1: 啊。哦，
0: 所以它在生长过程中，
1: 嗯，
0: 那我们就减少了这些副作用
1: 啊、
0: 嗯。所以它就真正的现在是一款这个健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想扩大，
1: 嗯，
0: 包括它这个粪便，
1: 嗯嗯，
0: 土源这个粪便它是富含这个钾肥，
1: 啊、哦，富含钾的这个一个肥料，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所以说你像我们现在我自己也搞了这个农田，
1: 嗯，
0: 也在这个
1: 做实验，
0: 用它啊、嗯，这几年。那种出来以后，
1: 嗯，
0: 那你最起码一个，就不用这个上那个化肥，
1: 嗯嗯，
0: 就直接把这个作为基肥，给它铺到田里面以后、
1: 嗯，
0: 那现在我们那农作物，
1: 嗯，
0: 那可能比有的这个上化肥的，
1: 嗯，
0: 哎，比它长得还好
1: 啊、哦。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呢，本来呢都是属于可能是废弃物，或者说自己要想着怎么样进行这个处理的，
0: 对对。
1: 但是经过咱们这个探索和摸索之后，把它变废为宝了。
0: 哎，是的，
1: 而且呢，也能够延长你的这个产业链，还提高你的这个附加值。
0: 这个其实也是个偶然的机会。
1: 嗯，
0: 这个当时应该还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养，
1: 嗯，
0: 也没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当时做完以后，就是说把一批虫子养出来以后，不这个、
1: 嗯，
0: 它这个土不就不能用了吗？
1: 嗯、
0: 就不能二次饲养。
1: 对，
0: 二次饲养必须要让它通过1年到2年的发酵以后，
1: 嗯，
0: 你才能使用这个旧土。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当时对着那个地方周边的这个村民啊，
1: 嗯，
0: 过来，然后我说你这个土你们要不要？要你们把拉回去种菜了。
1: 嗯嗯。
0: 那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村民还说你那个土有什么用啊？
1: 嗯、
0: 人家还懒得要。
1: 看不上你这个土。
0: 哎，对，看不上。然后有几个拉回去了，拉回去以后，然后种他自己种那个蔬菜。
1: 嗯。
0: 哎，他说我这个上了这个土的这个蔬菜怎么长得这么好？
1: 嗯嗯。
0: 我那第二年我那一堆土，
1: 嗯，都不够抢的了。
0: 那都不够抢的，那直接那全都拉着车过来，直接抢。哎，我说这个有这么好效果吗？
1: 嗯嗯。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1: 嗯嗯嗯。
0: 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一站的一个循环的。
1: 嗯嗯。
0: 然后要做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这一块、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想法。
1: 嗯。
0: 也在慢慢在实践。
1: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从单纯的这个创业项目来讲。你如果说只是聚焦在土源本身而不再延伸的话，您这个项目肯定有点单一了。
0: 对对。
1: 而且如果说遇到一些风险，你的抵抗能力会弱一些。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可以的。
0: 现在我们要整合资源、
1: 嗯、
0: 所以说也想打造一个平台出来，
1: 对吧？啊，包括比如说以后如果说哎，您这个养殖规模扩大了，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卖鲜货卖烘干货之外，我们能既然它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0: 嗯、
1: 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这个深加工？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目前消费者在这个饮食理念上面，通过咱们这个宣传，有更多人哎认可这个了，
0: 嗯，
1: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增长点？
0: 对，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都是有可能的哈。
0: 对对对。
1: 嗯，现在这个用工量大不大？
0: 嗯，用工量也还可以吧、
1: 嗯、
0: 你像我每年也带动我们当地村民，
1: 嗯，
0: 一般一年他们这个误工费 大概要30多万吧，要带动这个村民就业也，
1: 这么多，
0: 啊，对，也挺高的。
1: 那工人，比如说你刚才讲，你这4000平方用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如果说是属于固定工人的话，他一年在你这样能够拿个2万块钱有没有？
0: 那不止，
1: 啊，不止，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大概30万块钱吧，
1: 3、4万块钱就一个人，
0: 对，
1: 那很不错了，
0: 对，
1: 他还可以，
0: 确实还可以，因为我那里面，他们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都是60多岁的，
1: 60多岁，他也出去也没有什
0: 哎，
1: 么
0: 他现
1: 工作
0: 在
1: 机
0: 他们
1: 会
0: 到
1: 了。
0: 厂里面去，现在厂里面超过60岁，人家，
1: 就不要了，
0: 对，他因为他买不了社保，
1: 对，
0: 所以我这一块，你看我们主要帮扶的是，比方说你像这个脱贫。
1: 脱
0: 人
1: 贫
0: 员，
1: 户，
0: 脱贫户或者是低保户，家境比较困难一点的，我们优先，
1: 录用，
0: 会录用他们。因为我做这个事，第一个想法也是想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人民就业，也想帮衬一下这个家乡的人民，所以一直也在做这个事。虽然说一波三折，但一直在坚持。
1: 对啊，那你觉得就凭借着未来，你这对这块行业的这个已经很熟悉了，未来你的这个种植，包括你的这个，比如说深加工这块，能不能实现呢？
0: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实现，因
1: 应该，
0: 为我们现在我们当地政府包括父母官也一直在支持我，所以说我相信在党跟政府的这个领导跟帮助下，对吧？然后在我自己在不懈的努力，应该是相信一定可以实现的。
1: 可以的啊，然后你这个是一个标准厂房是不是？
0: 是，
1: 标准厂房，然后它这个，按照您刚才前半个小时讲的，它就是生长环境是需要28度以下恒温。那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哈，其他的小农户要是投资不了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还真是不太适合养？
0: 对，我建议，你要是小农户养的少的话，那最好不要介入，
1: 不要进
0: 因
1: 入
0: 为
1: 这
0: 他
1: 个
0: 现
1: 啊。
0: 在你这个要有个成本核算，
1: 对。
0: 你最低要养个500个平方，你没有500个平方，你划不来。
1: 你形成不了规模。
0: 对，你就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你个人一个人的这个工资你也得算进去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最起码不说赚多少钱，你最起码你一年，比方说在外面务工的话，你挣个3万5万的，你别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先摸索，但有一种也可以，你像有的说我养个100个平方，我想先总结一下经验，那这种呢，你把你一年的这个时
1: 时
0: 间，
1: 间先成本先搭进
0: 那你
1: 去，
0: 要先算进去，你要达到你的预算里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好多人，我的想法就是，当时就是，我让你们先到我这来，你先干一点。
1: 对，就至少比如说是不是要干一个周期，把这个一个周期干下来之后，如果说这一个周期恰好这一年天气比较特殊，各种情况你都能应到，然后你也都知道怎么解决了，那在以后再做的话，那有可能就会简单一些。
0: 对，我一般的，我的想，当时说的都是，你最起码，比方说，我幼虫。就是幼苗开始投入这个池子里面养殖的时候，那你就要过来。一般你要干个3个月，因为这个3个月是最关键的，对吧？你这3个月养殖的所有的程序你走一遍以后，它后续的这个大虫，它大致上的这个模式是差不多。那现在这个通讯又发达，直接开个视频，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都可以。如果是附近的，那你要打个电话，我们抽个时间还可以现场去指导。对吧？你也自己可以抽时间，再到我这来，再看一看。
1: 另外，你刚才介绍，比如说这个烘干机是你们自己建设的吗？还是用周边其他大农户建的这个烘干厂？
0: 我们自己建的。
1: 自己建，
0: 对。
1: 这个烘干和比如烘粮食的那个烘干房是一样的吗？
0: 那不一样。
1: 啊，不
0: 我们
1: 一
0: 这
1: 样。
0: 种，它是那种，就是烘粮的，它那是流水线的。我们是那种，就是就跟蒸箱似的那种。
1: 是不是就更专业一些？专业一些。
0: 对，我们那个可能恒温更好一点吧。我们那种现在都是空气能的嘛。
1: 都是空气能的啊，它比一般的这个烘干房是不是投资要大一些呢？
0: 也不贵吧，
1: 也不
0: 几
1: 贵
0: 万块钱。一般的5、6万块钱就差不多。
1: 就是那您这个5、6万块钱建的这个烘干房就能够满足你自己这个土源烘干的这个需求了。
0: 那我那个大的花了10几万块钱。
1: 就是往这个大的这个产能上面来投的。
0: 对，
1: 那你，
0: 我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的花了3万多块钱。 你比方量小的时候，你就用小的。
1: 它的用电成本高吗？
0: 用电，我那一个20来个小时得700-800度电吧。
1: 20来个小时，七八百多
0: 一
1: 电。
0: 个小时大概要40多度电。
1: 像你们这个项目啊，用电的话，这个用电的这个政策是给你们是什么？是农业用电还是什么商业用电、工业用电？
0: 你如果办了营业执照，可以去申请这个农业用电。
1: 那你们办了吗？
0: 我们
1: 就
0: 有
1: 便
0: 用
1: 宜一些。
0: 的。对对对。
1: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打算？我们还有几分钟，还可以再聊个5分钟。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具体的？
0: 未来肯定是想把这个事情要就跟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要把它更细、更精的去做，然后比方说像这个从初加工往深加工，对吧？从
1: 就是这些想法哈，那个戴总，你们同行就在国内的这个同行，就是比如说做的比你早的、比你大的，或者现在的确也有，肯定也比你好的，就有没有一些同行可以供你学习的这个案例
0: 对啊，
1: 对象？
0: 我们一个群啊，我们一个群有100多人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就想现在想共同的，就是抱团取暖，对吧？合作共赢嘛，我们要想共同去打造一个平台，来给大家一个呢是提高自身，相互学习，对吧？然后再第二个呢是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们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更强一点。
1: 就是有没有可以供你们学习的这个对象？
0: 学习的是怎么讲呢？其实人生任何人都是你学习的。
1: 就是具体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哎，有的人可以通过土院来提取面膜，就类似这样的这个，他把它附加值挖掘得更深了，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案例？这个企
0: 这
1: 业，
0: 个有，以前东北有一个，但是人家保密的，我们
1: 人
0: 当
1: 家
0: 时
1: 不一
0: 想
1: 定
0: 想，
1: 教你，
0: 我们想去参观，人家不让去。
1: 那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联系这个科研单位，比如说农科院，或者是相应的这个部门，那企业里面的这个技术啊，它也是从科研院所他给他买下来的，他不一定是他自己，就是至少的这个原始技术啊，不一定是他自己发明的，他肯定是从科研单位或者说自己找科研单位跟科研单位合作说，哎，你能不能给我开发挖掘这个项目？你可以找科研单位。
0: 我们现在有几个，就现在已经在一起联合是什么呢？像土研这一块，做这个精加工，跟这个医药公司，包括做这个金粉，或者装胶囊，这一块现在已经在做。
1: 你正在
0: 还
1: 做
0: 有一个同事现在在做这个宠物饲料，就是做那种预包装的。
1: 宠物饲料，对，就这些，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你们，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打造这个平台。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它的这个附加值要远远高于你现在就等于是卖这个原始这个产品，对吧？有想深入了解、交流互动，或是甚至是商务合作的朋友，可以和戴总取得联系。戴总，你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详细的一个地址说一下。
0: 我们是在池州市青阳县有华镇。
1: 青阳县有华镇。这个如果说搜定位的话，咱们搜什么呢？
0: 你直接搜我这个就可以，
1: 搜什么？
0: 就是这个腾飞土源。
1: 腾飞土原养殖场
0: 对对
1: 就可以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好，那咱们今天跟戴总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0: 好的好
1: 好，
0: 的，
1: 戴总，谢谢你啊，留个电话，
0: 好，136-4566，6371，
1: 4566-6371。
0: 对，
1: 好，尤其是咱们有一些想做农业企业的老板，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好
1: 谢
0: 的，
1: 谢戴总啊，再见啊。
0: 好，
1: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为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农，
9: 收听就有收获。
1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0: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9: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0: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9: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0: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9: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0: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9: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0: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9: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0: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9: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8: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1: 贷款啊，我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8: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8: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8: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9: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4: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4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3.7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准。张准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 患者会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它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啊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啊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的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准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啊，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析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循环要差一些，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0: 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哎，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

0: 是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哎，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1: 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这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啊，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摄入，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0: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1: 对，是的。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哎，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1: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大多数碳酸饮料它都是高糖的饮料，那么果糖的摄入它其实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那从而不利于我们这个痛风的控制，所以不建议饮用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
0: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喝白水，白开水是相对更健康的饮品。
1: 对，是。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于咱们痛风患者在夏天饮水需要注意的哈。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一方面是这个水的种类其实是有讲究的，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量也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1: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0: 少量多
1: 不建
0: 次。
1: 议一次性喝很多。
0: 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噜咕噜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0来拨打咨询。 啊，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今天有关于尿酸、痛风以及肾内科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好，那张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夏天爱喝绿豆汤、银耳汤，说他老公有痛风，想问一下这一类的汤他能喝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其实是以温开水为主，像汤水水，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有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0: 嗯，还是白水更好一点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啊，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使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啊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0: 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1: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0: 大量饮水，并且
1: 对，但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0: 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1: 对，是
0: 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1: 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0: 非常常见，
1: 对，非常常见。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把这一波过去就可以了，就是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痛风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曲水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还有这个布洛芬、塞来昔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消炎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0: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

0: 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啊，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啊，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2: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负重。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趾关节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这个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0: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2: 对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痛风性关节炎了，所有的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1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了，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20，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2: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啊，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生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这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0: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

0: 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6: 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的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0: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6: 尽量还是避免嘛，
0: 还是避免
6: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0: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0: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6: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
6: 嗯，
7: 我的值呢是458，
6: 四百五十八，嗯，然后血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呢是8.02，
6: 嗯，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6: 哦，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6: 没有是吧？啊、哦、
7: 啊，
6: 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哦，我有那个高血压。
6: 有高血压、
7: 嗯、
6: 哦、
7: 嗯、
6: 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
6: 嗯
7: 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少。
6: 嗯，
7: 对。
6: 嗯，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没有，但是近期的我的两个这个脚的这个脚后跟啊、
6: 嗯、
7: 有一点不舒服。
6: 嗯，
7: 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和加重的情况。
6: 哦，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哎，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脐肝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啊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就是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7: 哦，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
6: 嗯。
7: 就是每毫升的是30毫克，
6: 嗯，
7: 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6: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7: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聚缬萨坦钠，还有那个苯磺酸阿洛地平，还有一个贝特洛克。
6: 嗯。那沙库巴曲缬萨坦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尿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两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增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7: 哦，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6: 嗯、暂时观察。
7: 哦，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
6: 对，
7: 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6: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7: 哦，
6: 嗯、
7: 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
6: 嗯，
7: 这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6: 嗯嗯，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
7: 哦、
6: 嗯。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史，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7: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6: 多重？
7: 体重超重，体重指数是26点多。
8: 体重指数26点多。
6: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8: 嗯，可以稍微减点重。
6: 对，
8: 嗯，
6: 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适当的控制，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7: 哦。
6: 嗯。
8: 嗯。
7: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6: 嗯、
7: 谢谢张主任，
6: 谢
7: 谢圆圆。
8: 嗯，不客气。嗯，好好好，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6: 是的
8: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啊、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6: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去关注一下。那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及早期的这种损伤。
8: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检查，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6: 对，是的。
8: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6: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8: 水果
6: 啊，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8: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在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6: 对，是的。
8: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6: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3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8: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6: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 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炎。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那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啊，减轻它的炎症啊。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啊，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8: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6: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就是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的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的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的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6: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哎，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检 氧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8: 嗯，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6: 嗯，
8: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6: 嗯，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
8: 嗯，
6: 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8: 嗯，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6: 对，是的。嗯，
8: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9: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0: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9: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11: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12: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11: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13: 老师我想你了。
11: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4: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11: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5: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6: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心。
13: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15: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9: 奶奶，我扶你起来。
20: 小朋友，谢谢你啊。
15: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灵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

0: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1: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2: 哎，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2: 好好好，
1: 然后再挪腿。
2: 嗯，
1: 好。对，
0: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

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太好了，儿子！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

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有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制窑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进行整形。
1: 多休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书籍。
4: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

0: 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安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6: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阜阳 AM 1098千赫，
6: 宿州 AM 1008千赫。
5: 宣城 AM 1008千赫，
6: 淮北 FM 103.6兆赫，
5: 安庆 FM 103.6兆赫，
6: 泗县 FM 103.6兆赫，
5: 京寨 FM 103.6兆赫，
6: 黄山 FM 95.5兆赫，
5: 淮南 FM 95.5兆赫，
6: 凤阳 FM 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4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

只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

0: 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患者会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他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的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主任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啊？
3: 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洗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 循环要差一些，
0: 嗯，
3: 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0: 嗯，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哎，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哎，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3: 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着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啊，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摄入。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0: 嗯，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3: 对，是的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哎，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3: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这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大多数碳酸饮料它都是高糖的饮料，那么果糖的摄入它其实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那从而不利于我们这个痛风的控制，所以不建议饮用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
0: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喝白水，白开水是相对更健康的饮品。
3: 对，是。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于咱们痛风患者在夏天饮水需要注意的哈。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一方面是这个水的种类其实是有讲究的，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量也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3: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3: 不建议一次性喝很多。
0: 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嘟咕嘟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3: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今天有关于尿酸、痛风以及肾内科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好，那张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夏天爱喝绿豆汤、银耳汤，说他老公有痛风，想问一下这一类的汤他能喝吗？
3: 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其实是以温开水为主，像汤汤水水，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有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0: 还是白水更好一点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使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呀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0: 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3: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0: 大量饮水，并且
3: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0: 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3: 对，是
0: 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

0: 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1: 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0: 非常常见，
1: 对，非常常见。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把这一波过去就可以了，就是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痛风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秋水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还有这个布洛芬、萨莱西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选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0: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相应的一个标准值，并且很高的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尿酸的升高引发了痛风的相应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1: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 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负重。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趾关节啊，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啊，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0: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1: 对啊，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痛风性关节炎呢，所有的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一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朋友问到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赫，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1: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生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0: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 沈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1: 啊。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0: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啊，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1: 尽量还是避免嘛，
0: 还是避免
1: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0: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0: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1: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1: 458。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呢是8.02。
1: 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1: 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1: 没有是吧？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我有那个高血压。
1: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是不少。对。
1: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但是近期的我这两个这个 脚的这个脚后跟啊，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7: 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1: 哦，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哎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气肝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就是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7: 哦，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
1: 嗯。
7: 就是每毫升的是30毫克，
1: 嗯，
7: 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7: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曲金塔坦钠，还有那个苯磺酸阿洛地平，还有一个贝特洛克。
1: 嗯。那沙库巴曲斜沙坦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尿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两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次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7: 哦，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1: 嗯、暂时观察。
7: 哦，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
1: 对，
7: 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1: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7: 哦，
1: 嗯、
7: 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
1: 嗯，
7: 这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1: 嗯嗯，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
7: 哦、
1: 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是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7: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1: 多重？
7: 体重超重，体重指数是26点多。
0: 体重指数26点多。
1: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0: 可以稍微减点重。
1: 对，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我适当的控制下，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7: 哦，好的，谢谢张主任，谢谢圆圆。
0: 不客气，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去关注一下。那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 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及早期的这种损伤。
0: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检查，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

0: 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1: 对，是的，
0: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1: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0: 水
1: 水果
0: 果
1: 了，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0: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会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啊，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
1: 对，
0: 在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啊，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3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1: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症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0: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尿酸的 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就是在我们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的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啊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的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定期的随访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1: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哎，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简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1: 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0: 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控。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
3: 物。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
5: 大家知道丽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丽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为农村广播
13: 宣传服务三农，
12: 收听就有收获。
1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2: 阜阳 AM 1098千赫，
13: 宿州 AM 1008千赫；
12: 宣城 AM 1008千赫，
13: 淮北 FM 103.6兆赫。
12: 安庆 FM 103.6兆赫，
13: 泗县 FM 103.6兆赫，
12: 京寨 FM 103.6兆赫，
13: 黄山 FM 95.5兆赫，
12: 淮南 FM 95.5兆赫，
13: 凤阳 FM 95.5兆赫。
1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4: 安天就在贷。
1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4: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5: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5: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6: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7: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修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8: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7: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9: 一直在你身边。
2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21: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全链布局产业，激活振兴动能。
1: 我们立足全镇多元特色农业布局，分片下沉蔬菜、水果、柑橘等多类种养之地，开展分类实施指导，针对不同作物推广绿色返控、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全域落实农产品常态化质量安全检测，守住农产品品质。
0: 更需育人心火，坚守教育本心。
2: 刘章龙是我校优秀党员教师的典型。身为共产党员，他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在日常工作中他冲锋在前，甘于奉献，充分彰显党员先锋本色。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学校党支部将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持续深化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引导全体教师立足讲台，践行使命，以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赋能立德树人工作，培育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
0: 荷花绽放映湖山，月潭湖畔觅清凉。
3: 之前逛过不少荷塘，月潭湖的意境完全不一样，山水与荷塘融为一体，既小众又好看。这次呢，我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吹风呢特别舒服，是个宝藏的赏荷好去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近年来，歙县坚持工农并举，协同发力，以歙县桂林镇为例，立足近郊区位优势，以黄山市重要菜篮子保供基地为定位，做强主导产业，培育特色品牌，精准研练补练，持续推动企业技改升级，以高质量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歙县桂林镇松口村梁干村。

0: 形成宋村葡萄、石河香蜜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今年，桂林镇全新引种的特色农产品金丝角瓜试种成功，首批瓜果已全面成熟上市，这也是黄山市首次实现金丝角瓜规模化种植。
1: 我们立足全镇多元特色农业布局，分片下沉蔬菜、水果、柑橘等多类种养基地，开展分类实施指导，针对不同作物推广绿色法控、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全域落实农产品常态化质量安全检测，守住农产品品质，同时搭建产销渠道，发展采摘严选，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
0: 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工业发展势头强劲。桂林镇依托紧邻县城、经开区区位优势，围绕机械制造、新材料、绿色食品加工、精准招商，推动企业技改升级。2026年1到5月，财政总收入594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746万元，33家规上工业产值19.69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亿元，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涉县台记者张玉成、汪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随着气温稳步攀升，各地露天蔬菜、设施大棚蔬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广袤田野绿意涌动，蔬果飘香，鲜嫩多汁的夏季时令蔬菜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场，丰富市民菜篮子的同时，也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0: 走进休宁县魏桥乡金新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的菜地整齐规整，生机盎然，大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顶花带刺的黄瓜垂挂藤蔓，鲜嫩清脆，翠绿枝叶间青红相间的辣椒密密缀满枝头，沉甸甸垂挂在茎干上，通体紫润的茄子垂挂枝头，挂满藤蔓，沉甸甸压弯枝干，各类蔬菜错落生长，挂满枝头，构成一幅鲜活的夏日丰收画卷。村民们穿梭在菜垄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干劲十足，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3: 前段时间气候适宜，阳光充足，非常适合蔬菜的生长，我们山区昼夜温差大，蔬菜品相和口感都优于往年。
0: 依托优良的自然种植条件和科学化田间管护模式，该基地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精准落实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举措，从源头保障蔬菜品质，产出的蔬菜鲜嫩多汁、绿色健康、风味纯正，深受市场青睐。
3: 我们的蔬菜呢，现在是当天采摘、当天分拣、当天发货，然后我们菜现主要发到黄山的农贸市场和商超，包括杭州的市场。我们的蔬菜现在今年的销售非常好，今年订单饱满，
0: 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随着蔬菜种植产业规模化发展，该基地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据了解，基地常年雇佣周边村民参与蔬菜种植、田间管护、采摘分拣、包装运输等工作，务工村民无需远离家乡，兼顾务农、顾家与务工，收入稳定有保障，切实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让小小蔬菜田成为群众的增收田、幸福田。
4: 反正在家里没事，闲的是闲的呗，反正在老板这里干呗，反正100块钱一天，好，在家里照顾的也照得到呗。
0: 依托金新蔬菜基地成熟发展经验，魏桥乡构建龙头基地辐射、散户跟风发展、各村分片布局的蔬菜产业格局，在其带动下，魏桥乡泥湖村的紫金家庭农场、板桥村连片蔬菜种植区等一批中小型蔬菜种植点相继落地，全乡蔬菜种植面积稳步扩张，形成多点开花、连片发展的蔬菜产业集群，蔬香满园，丰收旺，产业提质助振兴。休宁县夯实蔬菜产业发展基础，优化种植模式，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蔬菜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富民大产业。休宁台记者于颖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73年厚重历史。

十五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百年风华映初心，红色热土传新魂。萧县丁里镇菜洼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红色教育基地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党员干部、群众、学生纷纷走进这片红色沃土，踏寻革命足迹，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以沉浸式红色研学的方式喜迎党的生日，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萧县丁里镇菜洼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作为全国知名红色教育基地，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一次五常委齐聚开会的旧址，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与光辉的红色记忆，也是皖北地区传承红色文化、开展党性教育的核心阵地。基地内古朴的革命旧址庄严肃穆，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战斗史料，全方位再现了淮海战役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生动诠释了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忠诚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吸引一批又一批研学参观者驻足聆听，深切感悟。
1: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党性洗礼，回望革命历程，顿知今日来之不易。作为一名淮矿青年，今后我将传承红色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团员责任担当。
0: 一件件文物诉说浴血荣光，一处处旧址镌刻初心担当。参观过程中，党员们相互交流学习感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谈体会，找差距。群众代表认真记录历史细节，深刻体会当下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实地研学既是一次深刻的党史教育，也是一次思想洗礼与精神升华。
2: 此次参观这个红色教育基地，让我深受教育，倍感这个震撼。革命先辈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去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踏实履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担当尽责，砥砺前行。
0: 萧县台记者李令宁、胡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从长江之滨到雪域高原，十九年援藏支教浇灌民族教育之花，从边疆一线到宿松二中讲台，始终以党员标准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他就是宿松县第二中学教师刘张龙。日前，刘张龙获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二十余载从教生涯，他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忠诚担当。2004年，为响应国家教育援藏号召，刘张龙奔赴海拔4200多米的西藏措美县中学，开启19年援藏生涯。他主动学习藏语，融入当地，牢牢守住思政课堂主阵地，开展民族团结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主题活动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3: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党组织确定为发展对象，对于我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我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很多人的资助，我心怀感恩，决定凭一己所学去西部支教。
0: 2023年结束19年援藏工作后，刘张龙不忘初心，反哺桑梓，回到宿松县第二中学继续深耕基础教育一线。近日，记者在宿松二中课堂看到，刘张龙正在为高二三班学生授课。三尺讲台上，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整堂课程节奏张弛有度，课堂氛围热烈鲜活，学生们凝神专注，积极互动，学习氛围浓厚。
4: 刘老师上课非常的认真，他会以幽默的方式跟我们讲解每一个知识点，让我们对每个知识点呢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然后他也会在上课的时候关注到我们每个人的上课状态，带动我们上课的情绪。我们非常喜欢刘老师，并且期待上刘老师的每一节课。
0: 在深耕自身教学的同时，刘张龙主动扛起青年教师传帮带责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领身边青年教师坚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技能，涵养高尚师德，助力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质增效。
5: 刘章龙老师是我们青年教师学习的典范，他扎根高原奉献19年，返乡后工作依旧认真负责，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身，主动担责，热心助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他积极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工作，用自身榜样力量引领青年教师树立正确职业追求，推动优良教风师风代代传承。
0: 多年来，刘章龙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课堂，精进业务，以德育人，润物无声，用自身的坚守、奉献与担当，为学生树立成长榜样，为教育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6: 刘章龙是我校优秀党员教师的典型，身为共产党员，他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在日常工作中

0: 冲锋在前，甘于奉献，充分彰显党员先锋本色。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学校党支部将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持续深化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引导前底教师立足讲台，践行使命，以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赋能立德树人工作，培育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
1: 据了解，从教22年来，刘章龙深耕教育，默默耕耘，先后荣获全国10家优秀原教教师、安庆好人、安庆市优秀班主任、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用20余载坚守，诠释了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2: 荣获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这一荣誉，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和沉甸甸的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足本职岗位，以党员的标准严以律己，担当作为，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1: 诉讼台记者刘正平、祝淼、魏银建报道，山东之空记者编辑。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城市奏鸣曲。利津县举办《薪火相传筑梦百年》2026年庆七一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以文艺为媒，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
1: 活动伊始，伴随着开场舞《党的光辉照我心》，一场精彩绝伦的文艺演出拉开了序幕。红色经典歌曲《祖国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心》，国粹戏曲《智取威虎山》选段，豫剧《红色》唱段，少儿舞蹈、歌伴舞、朗诵以及本土特色电吹管合奏、人民军队忠于党、皖北清运等精心编排的15个节目轮番上演，赞颂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和牢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使命担当的百年历程，让许多在红色经典中长大的观众有种亲切感，更让青年一代的观众感受到了中国红色经典的魅力。
2: 这场演出太精彩了，每一个节目都让我心情澎湃，特别是红色经典歌曲唱出了我们老百姓对党的感恩和对祖国的热爱。党的生日就要到了，我也祝我们党永葆青春，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能够参加这次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为了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我们也排练了很久，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让更多的人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激发大家爱国的热情。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本次庆七一惠民演出集结老中青少四代文艺爱好者，既融合红色歌舞、国粹戏曲、器乐合奏、少儿朗诵、本土民俗等多元艺术形式，又兼具红色底蕴与皖北乡土特色，

0: 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红色基因。
1: 过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作品，过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作品，过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作品，过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作品，过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作品，各精神精锐千家万户。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作更多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百姓生活的文艺作品，让文化惠民活动常态化、长效化，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休宁县月潭湖镇荷花次第盛放，连片荷塘依偎青山碧水，山水与连景相融共生，凭借清幽小众的独特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赏荷纳凉避暑的新晋打卡圣地。
0: 走进休宁县月潭湖生态湿地公园，蜿蜒临水木栈道沿荷塘铺展，一眼望去，碧绿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各色荷花亭亭立于清波之上，洁白粉红玫红的花朵错落绽放，层次丰富，相映成趣，微风掠过，荷香徐徐漫溢，吹散盛夏燥热，远处群山连绵苍翠，徽派民居隐于林畔，荷塘嵌入山水之间，勾勒出独属于月潭湖的水墨夏景，与别处单一荷塘景致截然不同。
3: 之前逛过不少荷塘，月潭湖的意境完全不一样，山水与荷塘融为一体，既小众又好看。这次呢，我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吹吹风呢特别舒服，是个宝藏的赏荷好去处。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月潭湖镇持续推进湖岸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打造休闲漫道、亲水荷塘等景观节点，将生态保育与文旅休闲有机结合，既守护一湖碧水，又培育特色夏日赏花业态。不同于热门景区的拥挤喧闹，月潭湖荷塘保持着原生态静谧氛围，兼具湖山壮阔与荷塘婉约，短途微度假、近郊休闲适配度拉满。
4: 月潭湖的风景特别好，夏天的话，这个荷花是点睛之笔。我们沿着栈道一边走一边赏荷，还能吹吹风，这里是避暑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处。夏天我会经常带着朋友来这里游玩的。
0: 当前正值荷花最佳观赏期，一池荷花随风摇曳，湖山清风消解暑气，山水相依的独特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月潭湖镇已然成为夏日不容错过的近郊避暑圣地。休宁台记者汪和杰、戴文孝、于向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梅雨季桃树是很害怕这种被水淹的环境，这时候做好哪些措施才能避免损失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研究员潘海发给出了专业建议。
5: 在这个当前的阶段，就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因为一下雨过后啊，桃子的那个品质就开始下降，抓紧时间采收以减少损失。第二个呢，要对园区的积水啊、道路的积水要进行一个疏通。我们桃子呢最怕被水淹，如果说园区里面积水时间超过24小时，就会导致根系受伤，进一步导致这个树体死亡。所以说我们要利用晴好天气啊，对园区的沟渠路进行一个整修，一定要把水路搞得畅通。第三，进入梅雨季节过后啊，果园里面的湿度会逐步增加，会导致这个病害或虫害。虫害是李小石蝇虫，而病害呢主要是细菌性穿孔病和那个褐腐病啊。细菌穿孔病会导致叶片的穿孔，而那个褐腐病就会说我们桃子上面形成霉斑。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是晴好天气，对这个整个园区进行个预防，主要是用一个杀虫剂和杀菌剂做混配过后，对园区的一个进行个管控。第四个，抓紧时间进行修剪，如果说不进行夏季修剪，导致一个整个树体绿壁，这正好会增加病虫害的一个发病的那个基数。夏季修剪主要的嘛，一个是打开光路，特别是中晚熟桃现在还是大部分还在树上挂着，如果说你如果不把光路打开，它会品质提升会很慢。最后一个，要抓紧时间进行施肥，已经采收完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先进行一个

0: 后的施肥来进行一个补充树体的营养。种晚熟桃的时候，正好是在果子成熟之前，给它施加一些营养。啊，施肥的方法可以是土施和叶面追肥啊，两种方式都可以。啊，这个特别是要强调一下，如果说真的被淹了，有可能有的部分的这个桃树会歪倒，或者是根系在水里已经浸泡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土壤扒开，进行一个晾筛。就是说把这个土壤的水分尽量的推掉，那歪曲的那个树一定要进行扶正。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